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十万买君威，十一万落地红旗 H5， 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十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一万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啊。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 6.4 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哎，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2017年被卖给 PSA 了。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1.5T、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

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 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我们，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0000。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说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0000-100000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啊。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 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 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 P7 加等等啊，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汽 H5， 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汽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汽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等等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纪元E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个5米的大车，嗯，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嗯。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嗯，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嗯，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6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嗯，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嗯，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嗯，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8，嗯，星耀8，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是这轴距哦不是5米点18啊，五就5米。5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除了银河星耀8，还有领克，都是同就是这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
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8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

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零百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 指导价格在16.5万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英型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万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8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好了，各位，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啊，为您的备婚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思想和素材。

0: 能够提供更好的帮助。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各位有需求的时候随时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每个人啊，就是在自己备婚的过程当中啊，都想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只有全心全意的来享受当下。这句话我相信适用于任何场景，特别是婚礼当天啊，婚礼不一定要多么的完美，但是希望能够在享受当下的时候少留遗憾。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些内容真的是各大备婚攻略的一些干货，我们也想手把手的告诉大家，来能够尽情的去享受婚礼的一些妙招。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集结了他们的一些避免备婚遗憾的一些婚礼经验之谈分享给大家。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先来说一下筹备阶段啊，婚礼不要将就，一辈子啊就一次的这个大事儿，喜欢的东西，想要的效果，再麻烦也要尽力的去实现。再有一个就提示大家了，这个黄道吉日啊，能避则避，火爆档期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性价比不高。如果您结婚的时候非要选这个黄道吉日的话，那你就提前一年定日子，临时决定国庆结婚，酒店婚庆都没有档期，那你只能是欲哭无泪了。尽量的选择春秋季的结婚，因为夏天太热了容易脱妆啊，冬天又太冷了影响状态。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婚礼的预算分配，避免盲目消费。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要把整个的婚礼比作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如何来分配真的很有这个大家的参考啊，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做好婚礼的预算分配。还有告诉大家，这个婚礼预算呢不是用来炫的啊，有的人说我有钱，我200万我300万搞一个婚礼，真的没有必要，理性消费很重要。来日方长是过日子，细水长流啊，我觉得你要藏得住自己的福气呀。还有我要提示大家，就是整个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新郎也要参与备婚，即使你帮不上大忙，你参与感也能让整个的备婚过程更加甜蜜了啊。
1: 好了好了，
0: 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在整个筹备婚礼的环节当中，不要找朋友当四大金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摄影、摄像、化妆、主持，专业的事儿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朋友也能够轻松的来享受你们的婚礼，对不对？筹备阶段还要提示大家，你不要试图掌控所有的细节，一定要相信你的婚礼团队，他们会帮你打造完美的婚礼。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都要去婚礼堂，真的是让你非常省心，交给专业的人没错啊，关键的环节你要提示到位，把控好即可了。说到了这个四大金刚还有我们的婚庆的话，一定要提示大家提前预定，提前预定，特别是非常好的团队，因为你提前预定的话，他们的热门团队档期是非常紧张的，一定要早定早安心。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你的酒店也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热门的一些酒店真的是一房难求，别等到最后了只能将就了哈。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孩子啊，非常可爱，这个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仅用3个月来备婚啊，真的是我想用4个字来形容，相当紧张啊。因为在整个你相中的没有档期了，然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只能是一步一步的退让，所以说你要是想有自己的想法和策划这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做好功课啊。再有告诉大家，摄影摄像的钱不能省啊，因为婚礼的照片和视频真的是珍贵的回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团队啊。谁说婚礼主持一定要男的呀，优秀的女主持也能够为我们的婚礼增添别样。

0: 亮的风采。这个一定要就是提前看他的这个样片，然后看你喜不喜欢，提早的来进行预定了啊。还有很多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想要准备一种中式的婚礼，这个中式的婚礼更加需要你用心的去体会，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文化在里面，所以说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啊。还有就是你在整个婚礼的时候，你要提前和摄影师摄像师沟通好你们拍摄的需求，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镜头，你想要什么样的场景，一定要告诉他们，避免遗漏重要的瞬间了。还有就是妆容的风格一定要和你的婚纱婚礼主题是相协调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那些人在整个婚礼期间他要准备3到5套的衣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每一次换装的过程当中，妆容风格一定要把控好。还有啊，告诉大家，婚礼统筹师真的是宝藏，他们能够帮助解决各种突发状况，让你安心的来享受婚礼。我相信未来的时候，这个婚礼统筹师会单独的列出来一项的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和我们的策划师沟通。备婚期间事情繁杂，容易遗忘细节，及时沟通才能够避免遗憾啊。另外要提示大家，你要确定你的婚礼风格之后，你再来挑选你的婚纱，避免你的婚纱和婚礼风格不搭的这种尴尬。临近婚期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更改婚礼的方案，因为时间紧迫真的容易出错呀，影响你们的婚礼效果啊。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找的是婚礼堂的话，那他们会给你一个备婚的时间表，你按照计划来完成事项，每完成一项你就打个勾，成就感满满啊。还有我们的婚纱避免过于浮夸，妆容避免过于浓重，我觉得简约大方的造型真的是更耐看，多年之后你翻看照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过时啊。还有我们要提示大家，婚纱一定要试穿啊，因为它的图片和实物可能会存在着差距，试穿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款式嘛。
1: 不要哭了。
0: 还有就是敬酒服了，秀禾服也要提前试穿，避免婚礼前几天你才发现不合身，来不及退换，尤其是涉及到减肥的宝贝们啊，一定要提前试好，赶紧更换型号。还有就是敬酒服一定要注意它的质感和细节，因为敬酒的环节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宾客，精致的礼服真的能给你加分的。喜欢大拖尾婚纱就不要选择草坪婚礼啊，因为草坪婚礼更适合轻便的婚纱，方便行动啊。当然还要提示大家，你的婚鞋舒适度比美观更重要啊，婚礼当天长时间的站立和走动，舒适的鞋子才能让你保持最佳的状态。另外提示大家，试妆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婚服，每套都要来试妆，如果婚服是租赁的，那你可以带上相似款式的服装来进行试妆啊。不介意的话，你的长款的婚纱可以搭配运动鞋，婚礼结束之后你会感谢这个决定的啊。还有就是要为新郎定制一套合身的西装，婚礼是两个人的盛宴，拒绝独自美丽，同时也别忘了给你们的爸爸妈妈定制礼服，让他们也以最佳的状态见证你的幸福时刻。
2: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梦里向是夜到。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刚才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在筹备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这个准备工作，不留遗憾。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啊，婚纱照的这个准备阶段，告诉大家，婚纱照最晚也要在婚礼前3个月到6个月来拍摄，因为你要预留足够的时间进行后期制作的，对吧？还有，如果你是旅拍婚纱照，就更有纪念意义了，一边旅行一边拍摄婚纱照，留下难忘的回忆。还有，提示大家，选择婚纱摄影机构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客片，不要只看样片啊，因为客片能真实的反映摄影机构的一个水平啊。不要洗印大幅的婚纱照，相信我，最终只会被束之高阁。还有就是整个筹备阶段的时候，护肤减肥的阶段，减肥一定要趁早，不要婚前提突击的这个减肥啊，短时间内快速减肥也容易反弹，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护肤和医美都是要循序渐进的，婚礼前一个月才开始护肤，最容易导致皮肤过敏，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每天11点之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良好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容光焕发。另外，新娘的美甲建议选择白色或者是透明色，简约大方和戒指真的是更搭配的啊。还有婚前不要轻易的改变你的发型，因为新发型它需要时间去适应，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意外啊。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婚礼细节注意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尝试 DIY 做一些这个婚礼的小物件，亲手制作的物品更有意义，也能为婚礼增添个性化的元素。还有一定要提前确认

伴郎伴娘服的尺寸，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服装不合身的这种尴尬啊。一定要为你的伴郎伴娘准备一份特别的伴手礼，表达你们对他们的这种感谢之情。还有就是备婚期间的一些小物件，记得拍照留念，比如说 DIY 的婚品呐、婚鞋呀、婚戒等等，都是珍贵的回忆呀。还有啊，一定要准备一个婚包，用来收纳婚礼当天需要的物品。你这个婚包呢，要交给最贴心的朋友来保管，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找不到重要的物品了。还有记住了，请柬要提前一个半月就寄出，给宾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安排行程。还有呢，可以规定宾客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可以小范围之内的哈，因为统一着装能够让婚礼的现场更和谐，合影也会更加美观啦。还有准备晨袍的同时，也别忘了准备一双好看的拖鞋啊，因为拍摄晨袍照的时候，拖鞋也能够成为点睛之笔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在婚礼细节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为你的婚纱定制一个专属的衣架，因为精致的衣架能够让婚纱更显高贵。还有要准备精致的誓言卡，避免婚礼当天忘词儿了。提前准备好婚礼誓言，因为真挚的婚礼誓言是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之一。来宾的座位安排可以交给长辈负责，他们对亲戚朋友更熟悉啊，能够避免安排不当的这种尴尬。另外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婚礼当天帮忙的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确保婚礼顺利的进行啊。还有啊，婚礼当天的时间有限，一定要为重要的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每个环节都需要预留弹性时间，避免因为突发状况就会导致你的婚礼流程延误了啊。如果和你的新郎来一场 Facebook 的话，那就是你们婚礼上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之一了啊。为婚礼当天的自己和父母预留一些时间，享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留下珍贵的回忆。可以考虑把这个鲜花包装成伴手礼送给宾客，既环保，哎，又能够表达谢意，真的是一举两得。另外啊，要提示大家，婚礼前一天晚上不要开单身派对，早一点休息，因为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让你在婚礼当天保持最佳的状态。婚房的布置颜色也不要太杂乱了，物品也不要太多，因为简约大方的布置更能够营造这种温馨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婚礼当天有问题找统筹师或者是策划师，不要找新娘，你需要做的就是享受婚礼，其他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处理就好了。还有新娘一定要记住了，婚礼当天吃早餐补充能量啊，还有多喝水，保持良好的这种状态，这是婚礼当天啊。还有婚礼当天记得带上备用物品，比如说针线包了、创可贴了、口红啦，带上手机充电器啦，保持通讯畅通。记得带上婚礼的流程表，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哎呀，提示了这么多哈，太细致入微了，是不是？怎样，无论怎样细致的这样的一个备婚啊，婚礼当天总是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不被这些小插曲影响到你的心情，好好的来享受自己的婚礼吧。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涉及到我们整个的怀孕期间还有这个孕后的一些具体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黄主任啊。两种方式随时走进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请教黄主任啊。黄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黄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这个我在发朋友圈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说大咖驾到，没错，我们的黄明丽主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而且呢，他还是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同时也是博士研究生导师，也兼任黑龙江省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的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头衔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既然百忙当中啊，把黄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上午还去做了一台手术，下午就赶到了我们直播间，也想把整个的涉及到家里有孕妇的，从怀孕之前到我们的怀孕当中的各种检查，到怀孕之后甚至于产后的一些问题，都愿意帮大家理清思绪，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跟大家来进行说。在说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因人而异来给大家答疑解惑，好不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怀孕期间的一些指标焦虑啊，关于孕期出血呀、啊、妊娠反应啊、产检的一些情况啊、孕期用药啊、睡姿和胎动啊，甚至于我们的生产方式、产后恢复都会涉及到。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机会非常难得，别错过机会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黄主任，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医大一群力院区或者是南岗院区的时候哈，只要到了产科门诊，您那块总是特别特别的忙碌，患者一个接一个，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哈，甚至于周六还要做手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产妇的生产情况或者

0: 是孕怀孕的一些大概情况，临床，你接触了这么多患者，两个院区哈、啊、都来负责，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近几年整个孕产妇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多了还是少了？
1: 实际上问到了一个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要是从产量来说，实际上黑龙江省的产量呢，总体来说是下降的。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下降的情况呢，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趋势。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产妇，高龄产妇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高龄产妇，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唠嗑开玩笑的时候说，觉得很多人一胎时候生的时候是他们，二胎时候还是他们，三胎时候看他们又回来了。就是有一部分的高龄的产妇，实际上呢，是在很努力的在为了我们这个人口，这个为了家庭的这个发展在努力。
0: 嗯，
1: 但是从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的孕妇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多，那么高龄会带来一些的并发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率的增高，比如说是妊娠期的血压的问题，妊娠期的血糖代谢的问题，脂代谢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会随着孕妇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也会明显增加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孕妇的情况呢，尽管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孕妇总体的量没有增高，但是我们出现有风险的人群的这个数还是在增多的。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从产科的角度，实际上产科它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科室，它承载的是一个家庭新的起点，
0: 没错，
1: 承载的是一个往大的去说，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将来多少年之后的一个未来。
0: 嗯，
1: 那么这个特殊的阶段孕期呢，它实际上我们讲很多的理论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一个多哈理论，就生命最初的1000天，它决定了这个人他成人期的他的代谢性疾病，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发病率，甚至有一些跟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孕期实际上我们说不输在起跑线上，真正的起跑线在哪里？我们就开玩笑说是在羊水里，是在宫腔里。那么这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宝宝的发育，它既代表着我们宝宝的未来的一个情况，也和我们孕妇的生产完之后，孕妇的10年20年之后的，比如她的血糖的异常的风险，比如她心脑血管疾病异常的这个风险，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这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它决定了这个家庭很关键的人物，我们这个妈妈和这个宝宝未来很大一部分的一个生理状态和疾病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孕期把它过好，我们要生得出，我们要有宝宝，我们要生得好，我们要生得安全。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也随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和提高，我们是希望我们产科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嗯，哎，我觉得黄主任说的特别好，从宏观，从我们的微观，从我们的这个宝妈到宝宝，是不是？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生命最初的1000天，这个1000天呢，就是说到我们的宝宝，这个宝宝不还是妈妈不断的孕育的过程当中吗？所以说孕育的过程当中，宝妈的健康和宝宝的健康同样是重要的，决定了这个家庭的生命质量啊。
1: 是的，很多时候就是当大家的科普意识不是很足的时候，
0: 嗯，
1: 就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在门诊我看到血糖控制不好的孕妇的时候，我跟她讲，我说你要控制血糖。有的时候呢，她可能还没有很好的一个知识背景，她觉得哎呀，我孩子大点就大点，或者我这两天血糖高点就高点。但是你跟她深入的去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持续的高血糖状态影响孩子的胰岛的发育，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他发育起来之后，他不仅仅是大一点的问题，他在儿童期他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他在成人期他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他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都比别的孩子要高啊。那你影响了孩子的未来的健康，你觉得我挺高兴，我今天喝点小甜水，我明天吃一个很好的吃的一个蛋糕，我把血糖高了，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你影响的是孩子。所以说当我们把这种科普知识跟他说清楚了之后，那么宝妈们就更有动力去把这个事情管理好。
0: 关键是自律，
1: 对，
0: 关键是你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一个未来，不单单是你自己，还涉及到孩子啊。
1: 是的，
0: 我们也都希望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是每一个妈妈的心愿，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说完了这些之后啊，如何来关爱自己和关爱孩子，我们现在家里头如果有涉及到怀孕的，或者涉及到即将生产，或者是在孕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家长朋友或者是孕妇自己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 直接走进我们的节目热线 8799-7399 8799-7399， 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0: 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其实黄主任，你看我们在关注自己的过程当中，从怀孕开始，很多人怎么关注自己，他就会看各种指标，这个往往也是在我们临床您对待众多患者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他们对于这个指标的焦虑情况。
1: 是的，
0: 有的人一看到我抽个血化个验做个 B 超有一些值的变化、甚至于有一些箭头的显示了，我就慌了、哎呀，这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呀？我这个宝宝健不健康啊、我有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特别是化验单上的一些数值、抗体啊、凝血这些稍微偏离了、是不是宝宝就不安全了？是不是就需要过度保胎了、这个是不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1: 首先跟大家说啊，我们孕妇的指标和我们非孕期的成人的这个指标，它是有一些是在不在同一个范围的，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比如说我们查血常规，我们看白细胞的数值，那么在非孕期我们觉得白细胞达到10000以上是一个感染的一个征象，但是对于孕妇来说呢，她的白细胞就可以在正常的孕妇她就达到10000以上，只是说它有一个范围、那么为什么孕妇和我们非孕期它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实际上和我们孕妇的整个孕期的生理状态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实际上这个怎么去打个比方呢，就是我们的宝宝有一半的染色体是来自于我们的妈妈，还有一半的染色体是来自于爸爸，
0: 也就是那个 XY 和 XX， 对不对？
1: 那么一半是来自于爸爸的话呢，那爸爸的这个染色体基因片段，那对于妈妈来说就是一个异体，就像一种移植一样，不叫一种、叫异体移植。那我们在讲器官移植的时候，我们都讲，那么它可能会有排斥反应啊，要有免疫制剂啊。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怀孕，那这里面它就有一半的这个是来自于不同一个个体了，那它就是有一个免疫的一个调整，才能够很好的怀孕。如果没有这个免疫的调整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就容易被排斥掉。所以说从妈妈来说，这个生理反应的过程中，它就和非孕期它就会不一样了、那么它有一些指标它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在看这个化验单的时候呢，不是完全于比对于，就是比如我们把化验单拿来后面有个参考范围、那么任何一项的后面的参考范围不一致的时候，妈妈们就容易焦虑。但是不要那么着急焦虑，因为对于孕妇来说，她可能就应该不是在那个范围。所以说我们的孕妇拿到化验单了之后，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判断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一个生理的反应，还是需要我们来进行干预。
0: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特殊人群，就涉及到孕产妇的这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他有一些指标或者一些数值，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不一定就是超标有罪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但是也不能不认真的去对待、你一定要找产科医生详细的去咨询。
1: 是的，
0: 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这个怀孕了，那我们就要找一个产科医生来给我们从这个产前检查、然后到各个阶段，包括大排畸小排畸 B 超各个程序我们都要认真的走一遍。
1: 是的，
0: 你最好是固定一个医院一个医生从头到尾来进行一个检测，这样的话你指标的一些变化它都是有记录可循的。
1: 是的，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看一些指标的变化。那么这个指标的变化呢，它是在我们的生理范围之内，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预警的一些状态，我们就会格外的关注。我们最怕见到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他不太重视自己的产检，或者是在一些，就是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机构进行产检。那么有一些孕妇甚至于她只是去做了超声，她就认为她做产检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超声我们只是反映孩子的一个宫内的一个镜线，宫内的这些结构，那么她的羊水啊，或者是有一些超声单位它做的很简单，血运的情况啊，阻力啊，这些都不一定去做。那么简单的超声给我们提示的只是孩子的大小，那么母体的状态，比如说他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血脂的问题，有没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低蛋白血症的问题，还有母体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比如说他有没有肌无力啊，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的问题啊，那么很可能在产检的过程中这些都被忽略掉了。而这些呢，母体状态的一些风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宫内的发育，也会影响到我们母体的安全。 我们见到最可怕的病例就是那个孕妇从来都不量血压，
0: 嗯，

0: 然后呢也不做产检，就只做了超声。等到运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抽着被运来的，什么叫抽着，他就发生了子痫抽搐。那么他可能会随时发生脑出血。那么他实际上他这个疾病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从他一个正常的血压到血压逐渐升高，到重度子痫前期，到发生子痫抽搐，他是有一个时间过渡的一个时间窗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医疗是可以干预的，延缓他疾病的一个进展，让他不要发生的这么危险，让他不要到危及生命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因为孕妇她没有做这些相应的检查，他只是去看孩子的大小，忽略了自身的症状，然后他肿得很厉害，他就觉得自己是胖，完全不当回事儿，最后呢形成了危及生命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个是很可怕的，
1: 这种风险也太大了，得不偿失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年代不同，你看以前的时候，可能一些老人他生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做过 B 超，甚至做的很少，甚至人家过也生过来了，也生了好几个了。那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也就做个 B 超。现在的这个年代，可能孩子的各种检测就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跟我们的整个的环境的变化、科技的发展，还有一个我们要优生优育的这个观念。都提高都有关系，对不对？
0: 是的，那在很久以前，那么比如解放初期，新生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人的寿命也是平均寿命是低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那么我们新生儿的死亡率是明显的降低的，新生儿的死亡率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卫生系统的它的发展的水平，包括 WHO 国际的这些卫生组织每一年都要统计各个国家的新生儿的这些比如死亡率啊，比如一些相应的指标啊，那么这个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的系统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客观指标。
1: 你看我们在整个的怀孕期间的时候，你如果去检查的时候，千万别被各种指标的焦虑出现了这个自我的一些困扰，是吧？你一定要信医生的，一定要专业的事儿去找专业的人，信了这个医生你就跟着他，然后呢他在指标变化的时候他会来给你权衡整个的风险和这个治疗收益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别吓自己，遵照医嘱及时复查，跟住了即可，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嘱咐大家的，刚才因为说的要跟着老师跟着医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医生一定会从头到尾把你所有的细节都记住，
1: 对，
0: 尤其他会看很多的病人的时候，
1: 没错。
0: 那么你要会看医生，比如你看医生，你要把自己的病情总结出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风险？你以前跟我说过，我现在在这方面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么这个沟通就是一个很顺畅的。我最怕是患者见到我说：“老师，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今天我应该查什么。”我这个我是最紧张的，因为我这个
1: 患者太多了，
0: 搜索我的大脑里面，我就很怕搞错了患者互相的一个信息。
1: 对，
0: 那么一旦要是搞错了的话，那么有可能对他的指导就会偏离方向，
1: 是的，
0: 变得有一时候忽略了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看病也要变得会看病，
1: 没错，
0: 你不要把这个老师认为他是一个电脑，你一输出你的名字他就能把你所有的病例都想起来以防他想错，所以你要每一次都要说一下你的这个特点，
1: 没错，
0: 你的这个病情的特征，
1: 没错，尤其是黄主任临床患者还是特别特别多的，我们都要去排队的，所以说每次去的时候黄主任是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孕妇的话自己要做一个总结，比如说我前期服叶酸了，那我现在的时候可能你让我服什么药了，然后我现在正在情况什么变化了，前两天我做了检查是什么样值的一个对比了。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只要怀孕了它都会有一个母子健康手册嘛，
0: 对，那个手册很重要，
1: 手册每次都带着，
0: 老师在顶上每一次产检的时候都会写出我们一些重要的特征，
1: 对，
0: 有一些什么要关注的事情，这个要带着的，等于是给老师看一下这个里面我有什么特点，你得关注我什么，是
1: 对，
0: 都互相的一个提醒，
1: 是的。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也是让大家会产前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让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教授。我们的主题就叫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您有问题涉及到了这些孕妇的一些各种检查，还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存在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黄主任。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

0: 刚才说到了指标，还有一个问题，黄主任，确实现在临产的这个，在您这个临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孕妇会出现孕期出血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实际上孕期出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就是说它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有孕期的出血，
0: 嗯，
1: 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有胎盘的低脂的状态。胎盘位置偏低，或者到妊娠末期我们诊断前置胎盘、
0: 嗯、
1: 那么它就有可能随着胎龄的增加，子宫下段伸展的过程中，这个胎盘附着的位置就会反复的少量的出血、
0: 嗯、
1: 甚至出血量比较多、
0: 嗯、
1: 这一类呢是前置胎盘的出血、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一些胎膜上一些小的血管破裂的出血，量也不多，但是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小的血肿，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类出血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还有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宫颈有疾病，然后宫颈上有息肉啊，宫颈有炎症啊，那么他就反复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查内诊看一下，必要的呢我们都可能去做一个病理来排除宫颈的恶性的病变的出血。
0: 嗯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其他的原因诱发的，比如有阴道炎，然后呢阴道壁的少量的破裂的这个出血、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也见过的。所以说呢，我们从出血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孕妇她说我有少量的出血，我们要结合她的胎龄、她的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多少、是否伴有腹痛、超声的一个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嗯，
1: 那么这个患者我们是需要门诊给她一定的药物让她回家保胎，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就观察，还是甚至于一些孕妇我们可能会收住院，这个呢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但是也不是说孕期只要你见红了你就保不住这个胎儿了，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出现情况立刻去就医，然后医生来帮你判断、
1: 嗯、
0: 你心里不就踏实了吗？该休假休假呗，该那个治疗治疗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见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必须重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因为它原因可以是多个方向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来看看它是什么原因的、
0: 嗯、对。
1: 那么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也说了，那可能要是早孕期有没有先兆流产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中孕期我们在想它的胎盘有没有一些情况，尤其一些辅助生殖试管婴儿的，那往往胎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同的结果我们进行不同的一个处理。
0: 但是黄主任，是不是如果有见血的过程当中，看听您的描述，我觉得如果是鲜血、
1: 嗯、
0: 或者是如果有出现了量比较大、
1: 嗯、
0: 或者是有肚子疼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风险相对来说增加了？
1: 是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来
0: 腹痛
1: 帮我们进行处理、
0: 嗯、
1: 尤其是伴有腹痛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腹痛的原因是宫缩了、嗯、还是说因为有比较多的这个血在宫腔里面、
0: 嗯、
1: 形成血肿了、
0: 嗯、
1: 还是妊娠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发生了胎盘早剥了，
0: 嗯，
1: 这个都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是需要看的。我曾经有个一个患者，那时候是已经是半夜三更了，我在睡眠中，他给我打电话。但是这个患者我知道他，因为是特殊的一个领导曾经嘱咐过我说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患者，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上厕所，我这个马桶里面就一点点的血，他当时已经妊娠晚期了，
0: 嗯
1: 嗯，他说我来不来医院呢？我说你这个如果平时不这样，现在就有了，最好过来让我们看一看。
0: 他
1: 说我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老公出差了，我还挺麻烦的，我还得找朋友。我说你来吧，来看一看。我说你那个也不太远。结果来了以后，我们一打超声，发现是胎盘早剥了，然后宫腔里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血肿。但是呢，它从阴道外流的很少，所以说当时是紧急做了剖宫产。如果他来得更晚一些，这个剥离的面积更大，那么他的孩子就会出现危险，胎心不好，甚至于有的甚至于在迅速进展的过程中有胎死宫内的。
0: 哎呦，
1: 所以说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出血它可以有不同的原因，还可以有一些甚至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那么我们要闭着眼睛猜说它到底是哪种，那是不科学的。
0: 对的。
1: 那么我们需要医生来帮我们判断，来结合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结合我们一些 化验的结果和我们内诊啊、胎心啊这些综合来判断，看看我们的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很庆幸他遇到了你，因为我也特别的谨慎。
1: 我也觉得很庆幸，
0: 就
1: 是、我当时幸好没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就把他忽略了。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还很谨慎，我说还是看一看。我觉得我也觉得很庆幸，
0: 就是说明我们在整个，特别是对于这个。

0: 特殊群体的过程当中，医生的这种精神高度紧张，再有一个，我们不要忽略了任何一个轻微的一个信号，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有一些人就是车快生产的时候，或者是中期晚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发生在半夜，就想拖拖拖腾腾腾。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要受时间的限制了，你别等到天亮了，因为这个危险系数未知的。所以说我为了保住自己，保住孩子，孕妇都要，我们要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去医院
1: 的
0: 哈。
1: 是的，我们很多的孕妇，尤其一些高危孕妇，外地的，
0: 对，
1: 在妊娠末期就在医院附近租房子住。
0: 嗯，
1: 租房子的要求就是离医院近，
0: 近，
1: 我可以有问题很迅速的能到达医院。
0: 对对，
1: 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么做，我也很感慨，
0: 是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话，他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啊。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好，各位，我欢迎大家在这个孕产期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大咖，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教授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说完了指标，说完了孕期出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妊娠反应的问题哈。黄主任在临床见到的这个孕产妇太多太多了，所以说他们的妊娠反应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一点反应没有，有的人呢可能就会前期的时候非常严重，甚至于整个的孕期的时候都是非常让他难以接受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健康基础不一样，表现的反应不一样呢，还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临床都是怎么看待的？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了胎儿的健康成长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讲妊娠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妊娠早期的这个妊娠剧吐。
0: 嗯，
1: 妊娠剧吐是什么？就我们妊娠反应都有，我们看电影都看到啊，跑到
0: 卫生间
1: 去吐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跑到水池上去吐了，
0: 嗯，
1: 就暗示这个女主角她怀孕了。
0: 哦，对
1: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桥段。
0: 对，
1: 但是这个桥段是什么？我们大部分孕妇的的确确会有一些早孕的反应，恶心啊，不舒服啊，甚至有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生理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能够耐受的。这个呢是一个机体和宝宝互相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一定的阶段妊娠反应会逐渐的减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0: 嗯，
1: 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一直甚至于吐到生，
0: 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质量他觉得很遭罪，但是呢只要他的我们做的检查他没有发生内环境的紊乱，没有发生离子紊乱，没有他的肝功肾功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我们认为他是安全的，我们就在正常的怀孕。
0: 嗯，
1: 但是的确是有很少的一小部分比例的孕妇她发生了妊娠剧吐，剧是剧烈的剧，就是她发生了剧烈的呕吐。
0: 嗯，
1: 那么这种剧烈的呕吐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它发生了内环境的紊乱，它有离子的紊乱，钠呀、钾呀这些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重的可以危及生命，甚至我们有一些专有名词，比如一些 Wernicke 脑病，但就是它吐得很厉害了，发生了神经的脱髓鞘反应，可以危及生命的。
0: 哦，
1: 所以说当我们吐得很厉害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医生来合作，医生来判断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行医疗的干预。
0: 嗯，
1: 那么医生会看你的尿化验，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指标，会看你内环境的稳定的情况，然后通过一些补液的方式啊，调整的方式啊，来减轻我们这种反应，帮我们度过这个危险期。
0: 嗯，
1: 但是的的确确有一些孕妇真的是反应过于严重了，发生了严重的肝功的损害，甚至出现了高热，那么有一些是不得不放弃的。
0: 嗯，
1: 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妊娠反应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真正特别好的药物让我们吃上就把妊娠反应消灭了。
0: 嗯，
1: 曾经历史上老美推出过一个叫反应停的一个就是治疗妊娠反应的剧吐的一个药物，但是当时是投放在欧洲的市场，没有放在美国的市场。
0: 嗯，
1: 然后呢就生了一大批的畸形的我们叫做海豹儿，这些海豹儿的胳膊腿就像海豹的鳍一样，然后呢这一些畸形就是因为应用了这个 叫做反
0: 应
1: 停的这个药物，然后常年的很多年的一个官司，然后这一批孩子就是因为用了这样的药有不良的后果。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一些比如说是一些网上啊或者一些不正规渠道的说一些药物会怎么神奇有效让

0: 让我们减轻这个反应啊什么的，
1: 嗯，
0: 可能真的有一些新药，但是这个药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安全？是不是我们子代没有问题？我们子代的子代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都没有验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孕期要谨慎的用药。
1: 没错没错，我一再强调大家哈，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嘛，是不是？要及时发现，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孕产妇，这个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核心了，所以说，在她这个整个的怀孕10个月期间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都要做一些科学的、正确的，这个进行一些辅导或者是交流，这对于孕产、孕妇和胎儿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叫做"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教授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黄主任百忙之中愿意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特别是家里头有怀孕的女儿或者儿媳，或者是正在孕期，或者是孕晚期，或者是即将待产了，有什么样的注意一些事项，有什么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处理，都可以来请教黄主任。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随时给您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王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妊娠反应的这块，我们说了很多，我相信就是各种的一些保护措施和方法，既是保护妈妈，也是保护宝宝，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啊，我们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了。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产检排队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怀孕期间，她要经过好多检查的，是吧？就是这个检查，有的时候可能是这该到这个项目检查了，因为人太多，可能就错过了。有的人还没挂上号，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错过了是不是就没救了？
0: 是的，
1: 这些就是临床的一些孕妇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0: 首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的产检呢，并不是说必须指定在某一天的几月几号，或者妊娠的第多少周的多少天必须完成，没有那么精确的。因为我们从末次月经，或者是我们在推算预产期，从早期的超声来推测，是我们大致的范围符合就可以。从我的经验来说，因为我的患者相对多，我们整个大家想的办法就是怎么能让产妇尽可能不错过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一次检查的时候，我们就把下一次的她要做什么提前给他开出来，然后呢，他下次见到我的时候，他已经自己按照自己那个大岳母的那个时间做出来检查，直接给我看报告。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太容易错过，然后我们也会给他尽量的安排好。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段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范围，就是比如我们超声的 NT 的检查。NT 的检查呢，我们是希望11周之后，然后一直到14周之前，这个阶段呢，一般比如12、13周我们去做，那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范围的。那么我们事先把它约好、安排好，我们能做上，这个呢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那么化验的结果呢，我们可以每一次把下一次的安排出来，告诉他在哪个时间段的范围去做，然后我们看结果。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我们可能指标对他进行调整、监测就可以做到位。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很焦虑，说我这个我必须今天上午我几点到几点我必须做出来，没有那么精确的。
1: 其实我们的产科医生都给他留出时间了，
0: 对，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段就可以。
1: 对，你包括你做那个 NT 十一周之后、十四周之前，这么大个时间跨度，哪个还跨不上号啊？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就是安排好，然后事先做好这个准备。就像我们做科普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什么这样的，我们孕期我们体重要怎么增加，我们应该怎么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睡，然后我们怎么去监测我们的孩子，怎么看我们的胎动，看我们。最后我们按照哪一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心里有数，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焦虑。
1: 对，哎呀，这个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是不是？做好储备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大排畸， 甚至还有什么小排挤，我记得也有吧，
0: 嗯嗯，
1: 还有什么筛查，这些概念是不是

0: 都有，
1: 嗯，
0: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NT 或者什么唐氏儿的一个筛查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 DNA 吧？
1: 嗯，无创 DNA 的
0: 无创 DNA。
1: 对，现在政府在黑龙江省是有政府惠民政策的，
0: 嗯，
1: 然后呢，绝大部分的孕妇我们都可以走这个惠民政策去做无创 DNA 的检测的，政府买单的免费的无创 DNA 检测。
0: 这个是在哪儿检呢？
1: 这个是在我们哈尔滨的话呢，是在省市妇幼保健院
0: 啊，
1: 在进行采血，然后他们再把血样分别发送给我们，按照不同的片区给不同的产前诊断中心，我们去做这个检测。
0: 哦，
1: 所以这个呢是大家也不用焦虑，因为它也是可以有一定范围的时间的，然后我们去做。
0: 这是多大？
1: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检测一直到比如很早的一个胎龄是四五周开始了，那么我们到21周之前实际上都是可以做的。
0: 哦，
1: 那么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说也不用很焦虑。
0: 就是说到的这个无创 DNA 的检查，
1: 嗯，
0: 这个其实检查起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不对？
1: 这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然后就比如说以前刚解放的时候没有这个检查，
0: 嗯，
1: 那么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在血里面是可以看到胎儿的染色体片段的，那么在妈妈的血里面我们采看胎儿的染色体片段来看它的有没有问题，我们排除21三体、18三体、13三体这些比较重要的常见的这些染色体的异常，那么我们作为这种普遍的这种筛查会找出一些高风险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做确诊，去做扬传，那么就会避免一些先天育型的孩子的出生。
0: 哦，
1: 那么对于家庭也很重要，对于社会也很重要。
0: 对，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是国家或者是省级政府的一个惠民政策，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到自己所在的省市妇幼保健院去问一问，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然后你真是恰好现在怀孕14周到21周之间，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嘛，
1: 嗯，
0: 这个是抽血就可以吧？
1: 是的，给母亲采血也很方便。
0: 哦，对对对，也是那种无创的嘛。
1: 是。
0: 嗯，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在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有先进的技术，所以说产前诊断也是越来越精确了。我们要只要你医生在给你整个配合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让你终止妊娠，你就完全可以相信医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概念？
1: 从概率上来说，我们用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可以搂出来大部分的先天的这种染色体的，这种异常的，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一部分，因为很多的异常我们从超声上是看不出来的。超声只能看到大的一些结构的异常，比如我们看到无脑儿了，看到内脏的膨出了，这些大的结构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染色体基因病的问题可以在孕期看不到明显的结构异常，那么它可能在孩子出生之后逐渐表现为一些问题，比如 SMA。那么孕期我们查超声看不到异常，孩子出生之后表现为肌无力的一个症状。所以说这个呢都是通过产前诊断来进行筛查或者是进行确诊的，那么这一部分它的发生率很低，所以说呢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要求所有的人必须查这些项目。
0: 明白。
1: 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还是建议要查的，比如什么叫高危人群？40岁以上的。40岁以上呢他发生染色体突变的几率高，孩子发生受精卵发生突变的几率高，所以说对于国际的指南来说40岁以上，那么首先就推荐做羊水穿刺了，而不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无创 DNA 检测。还有反复的不良的孕产史，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反复的流产，那么就要小心是不是有染色体基因病的问题，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建议做羊水穿刺的。还有什么样的，比如家里面有一些遗传疾病的，那么这个遗传疾病可能在第几代第几代就有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遗传疾病的一个表现，我们建议这一胎孩子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去做羊水穿刺，去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来进行确诊。还有一些孩子我们没有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在孕检的过程中我们超声上反复的发生一些超声软指标的异常。什么叫超声软指标异常？就是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心脏的钙化斑啦，脑室的结构的一些风险因素啦，肠管回声的改变啦等等， 当他出现了很多，我们两个三个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他能不能是染色体基因病造成的风险因素的指标高。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可能在早期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误创，后期超声发现异常，我们回过头来还要是要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来排除，那么是不是有些严重的问题？

0: 介入性产前诊断，这就是羊水穿刺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它会更精准，是吗？
1: 对，它是给了一个确诊的一个指标，
0: 哦，
1: 并不是一个筛查。
0: 哦，
1: 为什么？什么叫做筛查？就是我们的无创叫做筛查，它是一个高准确率的筛查，但是它有1%到2%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0: 嗯，
1: 说白了就是看有的人他就是不是倒霉，他摊到了那假阳和假阴。我们曾经有一个孕妇，家里不是条件很好的，跑香港做回无创，跑美国做了一次无创 DNA 检测，但是他就是那倒霉的1%到2%，他没查出来，结果孩子生下来是21-3T，
0: 是那个唐氏吗？
1: 对，
0: 哦，
1: 就是我们那个周周，那个指挥的那个周周，
0: 嗯，
1: 他就是21-3T，
0: 嗯，
1: 所以说他呢就是一种先天愚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呢，他就是那个1%到2%。
0: 对，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转科主任的黄明丽教授，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从这个从怀孕一直到生产，然后整个的一些孕期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所做的一些项目，还有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都会给大家全面的做一些科普，希望各位在听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帮助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看黄主任，刚才我们从这个指标到这个产检排队，到我们刚才讲到了孕期出血、妊娠反应，都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这也是我们在怀孕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3: 嗯，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孕期用药的问题。
3: 嗯，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哈，就说怀孕了，就是结了婚没说怀孕的时候，我就不敢吃药，感冒了都不敢吃药，我就怕万一有孩子了会造成一个影响，所以说那个时候都用外敷的一些中药。这个时候感冒发烧、头疼、牙疼，能不能不能吃药或者硬扛过去，这种理念对不对？
1: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不同的时期，然后呢对于药品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这些药呢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对于一些药品是有分级标准的。
0: 嗯，
1: 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些维生素类，我们就认为是安全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是我们一些降压药物，我们认为有选择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用一些降压药物，它是相对安全的，是可以用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血糖的异常，我们一些调整的，我们要用胰岛素，甚至一些患者我们可能用的二甲双胍。
0: 嗯，
1: 那么就是从安全性有循证医学证据来证明哪一些我们是利大于弊或者是相对安全的，我们会指导患者说这些疾病我们用这些药。
0: 嗯，
1: 甚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孕妇，我们要用阿司匹林来处理，来预防一些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啊、胎盘的功能的异常啊、宫内生长受限呐、啊，还有一些低分子肝素啊，这些都是我们孕期用的过程中，我们在权衡利弊，我们觉得利是大于弊的，我们应该用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儿就是一些我们在意外的情况下，比如我们感冒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用药？实际上感冒有一些比如说是病毒感染，没有真正的有效的药物，那么它就是靠自身的免疫力然后扛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吃一些抗生素的类药物，那么对于这个病毒感染是没有效果的，除非我们合并了细菌感染，我们吃这个抗生素是有效的。而且这个病毒感染本身它也有一定的致畸的风险，比如说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就是和一些病毒的感染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这个呢，病毒的感染我们感冒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用药才造成了危险？因为我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孕妇问我，我吃了什么什么药了，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吃这个药，你前面的这个因素对我们怀孕有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个都是要考虑的。
0: 嗯嗯，那这个时候从孕妇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一个感冒或者病毒感冒来说，大家一般的来都愿意去上药店买一个复方药品，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正确的做法

0: 是不是应该去产科咨询一下呀，然后再来吃啊？
1: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0: 但是临床做到的寥寥无几吧？
1: 对，我们希望产科或者是呼吸科，尤其是感冒的这些，我们去咨询一下，看一看它是哪一种类型的，是不是需要用药。
0: 嗯，
1: 也可能你用的这个药就是画蛇添足，并没有对你这个病有治疗意义，然后呢，你要用上它了。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我们就是靠一个自身的免疫的康复，很快他就自己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们需要一定去用药的。那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结核，
0: 嗯，
1: 那么这个情况你要不用药，有的人比如发生了结脑，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嗯，
1: 那么这些感染的指标我们是要用药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感染性的疾病，我们先不说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其他的病毒的感染，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梅毒的感染，
0: 哦，
1: 孕早期了，那么他可能不吱声，然后呢他自己去发现他自己是有梅毒的，
0: 哦，
1: 那么我们用不用药呢？要用药啊，不用药的话有先天性的梅毒儿啊，
0: 那你不就传染到孩子身上了吗？
1: 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曾经我因为我问病史，我都习惯性的问，我说你是第几次怀孕呢？做没做过流产呢？如果要做过流产的话，那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是胚胎停育了，还是说有不良的孕产史，还是你又放弃了？但是有一些临床上一些孕妇可能觉得，也问了以后
0: 这么啰嗦，
1: 不是啰嗦，他有隐私的问题，他怕，
0: 哦，
1: 比如说我要是认识他婆家的人，他婆家人领他来，我问完了他就跑了，都有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要问呢？因为我要从他的病史上来看，他有什么样的风险。
0: 哦，
1: 他有没有孕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用药的风险。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觉着，就是从医生的这角度来说是为你这个孕产妇来负责，为孩子负责，但是从配合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应该实话实说。
1: 是，
0: 比如说你要有梅毒的话，那你就得告诉医生啊，要不然的话你耽误事儿啊。
1: 是啊，梅毒啊，结核啊，就这些都会到宫内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对于产妇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些咱们不要隐瞒病情。
0: 对，
1: 我们可以保护隐私，不跟家属或者是你的委托人，我们能告诉住院的时候，但是这个要让医生知道，因为他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负责。
0: 没错。好，各位有什么这个孕产健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我们今天的大咖，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孕期用药，我觉得还是要遵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请跟你的这个产科医生进行交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怀孕期间就涉及到一个睡姿和胎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真的有胎动了宝宝之后，
1: 嗯，
0: 爸爸妈妈都是非常高兴的，
1: 嗯，
0: 总是喜欢跟他们来交流互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孕妇这个时候睡姿的时候是必须要左还是必须要右，有没有一个说法，然后在胎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来监测才是最科学的一些方法。
1: 嗯，实际上说到我们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常有孕妇问我应该往哪边躺
0: 啊？
1: 然后我也躺不住怎么办，我睡着了我就翻身了怎么办
0: 呀？
1: 实际上跟大家说一个普遍的，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子宫，我们大家讲生理性它是右旋的啊。然后呢我们是希望更好的一个供血，可以我通过我们体位的改变，然后呢觉得是不是让它供血更好，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谁睡觉也不像被绑在床上，你就让它一定就不是那个姿势，必须是另外一个姿势睡觉，
0: 嗯，
1: 这是很辛苦，而且也是不科学的。
0: 嗯嗯，
1: 而且我们在想这么多年的一个进化的一个历史，哪有我们的孕妇或者是我们的我们周围的这些生命体，比如说小猫小狗啊、小猪啊、小牛啊，它就因为某一个姿势睡觉它就发生流产。这个没有那么，就是没有到那种程度。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个事情不要焦虑，
0: 嗯，
1: 尤其是孕早期孕中期，那么这个子宫的这个旋转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0: 嗯，
1: 那你怎么睡都问题不大
0: 啊。
1: 再有一个，
0: 就是，左侧也可以右侧也可以趴着也可以呗。那你要早期的时候应该没事儿，但是大一点你就趴不了了。
1: 肚子显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睡？
0: 对，
1: 他睡着了，他就怎么舒服，他
0: 怎么
1: 来
0: 了？对，
1: 嗯，
0: 对对。胎动的时候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关注这个胎动？
1: 嗯，胎动吧，一说起来也有很多临床的
0: 话题，
1: 就是有的孕妇跟我说，我觉不出来胎动，我胎，他真的是觉不出来。

0: 肚上都是肉，都胖。她说她觉不出来，或者是她很晚她才发现她怀孕了。
1: 嗯，
0: 我说你没觉得有胎动吗？她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1: 啊，
0: 她胖，她也觉不出来。但是也有的人很敏感，可能很早就自觉胎动了。
1: 嗯、
0: 那么十七八周、二十周，她可能有的人她就觉出来。
1: 啊，
0: 还有一些人过分敏感。我们曾经看到临床上，我的小医生出门诊，
1: 啊，
0: 那个孕妇呢，她是孕早期根本都不会有胎动的，她就非得说自己觉出来胎动了，然后呢说大夫不给她指导她胎动观察，我们说这个时候不应该觉出胎动。
1: 啊、
0: 后来没有办法说服她，然后。我那个下面医生把我也叫，就说我们主任给你说，
1: 嗯，
0: 他说我这块动，他很瘦，我一摸，我说你这是腹主动脉的搏动，不是孩子在动，所以说至于这个胎动呢，大家有的时候对于有不同的认识，说我没有胎动啊，有胎动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指导大家观察胎动的方法呢，就是说孩子动每天实际上都差不太多
1: 啊。
0: 那么每个孩子他的规律也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不是说孩子像上课似的八点打铃他必须起来你就能觉出来、
1: 嗯、
0: 然后九点要课间操必须动一下，不是的。
1: 嗯 嗯
0: 孩子的规律呢每个孩子也不太一样，但是他每天胎动应该大致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和他平时比突然间动得特别多，我们讲叫做躁动，或者是跟平时比突然间觉得明显就不动了。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个明显就不动了是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孩子在宫内我们担心有一些宫内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是脐带的打结。
1: 嗯 嗯
0: 比如说是脐带的扭转，比如说胎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那么孩子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突然发生一些严重的宫内的一些严重的事件、
1: 嗯、
0: 严重的乏氧，甚至于胎死宫内、
1: 嗯、
0: 这个呢就会表现为胎动明显的异常，就是一开始是躁动、
1: 嗯、
0: 后期呢就乏氧严重了，明显的就不动了、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很重视的、
1: 嗯、
0: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赶快上医院让医生来帮我们看一看胎心的情况啊，必要的话做一下超声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有意义的。
1: 我记得上那个产科去进行检查的时候，你就路过一个办公室，那里边你就听到很大的那种胎动的那种声音、啊、
0: 对，胎心监护，
1: 对，胎心监护，
0: 那个声音都能听到，当当当当当的那种，
1: 是的，很强有力的那种。
0: 嗯，是的，
1: 他那个一般的来说是从多大开始，是多少周，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胎动的频率和变化了呢？
0: 实际上，我们胎动不是规定从多少周开始，而是说，我们当我们孕妇可以自觉胎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了。
1: 一般自觉胎动是从十八周，
0: 差不多，
1: 十八周，
0: 差不多。
1: 哦哦哦，好，这个要是如果真的有胎动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每天进行数了，早晨、晚上，或者是你来观察它的规律了，对不对？
0: 大致上。
1: 好，
0: 嗯，
1: 好，这个关于胎动的话题，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想要请教黄主任。
0: 嗯、
1: 就现在临床是很多人，有的一部分特别愿意自然产，有的人就是特别愿意剖腹产。
0: 嗯，
1: 啊、各有利弊。
0: 嗯，
1: 然后您倡导什么样的一种自然产的方式？
0: 首先，这跟大家说，这是有共识的，不是说某一个医生要倡导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从国际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1: 自然产
0: 就是说首选自然分娩。
1: 对，
0: 因为自然分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生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当我们孩子的大小控制的合理，产妇的体重增加的合理，骨盆没有大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自然分娩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说肯定是更好的。
1: 嗯、
0: 那么能不做手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手术呢？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国际上是有共识的，绝大部分人是通过自然分娩的过程来生孩子的，这个是国际上大部分的一个孕妇的一个生理过程。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去选择剖宫产？有一些患者我们是必须要做剖宫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他是一个完全性前置胎盘，他没有办法经过产道突破这个胎盘把孩子生下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一个胎盘完全覆盖宫颈的，那么这个是需要剖宫产的。
1: 嗯，
0: 比如说是他已经前面做过两次剖宫产了，
1: 嗯，
0: 我强调的是两次不是一次，
1: 做过两次，
0: 已经做过两次剖宫产了、嗯、这是第三次的时候呢，那么在国际的指南来说，因为这个是遵循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认为剖宫产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子宫发生破裂瘢痕的风险要更大、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为了大人和孩子的安全就要选择剖宫产，我们这些剖宫产的绝对指征。还有什么呢？孩子过大、
1: 嗯、
0: 过大我们讲巨大儿， 以前老百姓觉得
1: 九斤八斤、
0: 哎，我觉得生个大胖小子可以自豪了，这个是证明这个特别有本事和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一个代名词。

0: 一个大胖小子。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我们不希望一个大胖。这个大胖我们8斤以上我们就算到巨大儿了。那么大胖的角度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远期发生代谢性疾病，发生身体的健康受损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他和我们理想的标准体重，我们6、7斤的孩子比起来，他的远期他的风险要更高。
1: 明白，
0: 这个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么从分娩的难度来说，当我们孩子过大的时候，那么经过产道的时候，容易发生难产的比例更高，发生艰难产，或者是呢孩子这个产道过程中生不下来，顺转剖或者是窒息产伤，然后孕妇发生严重的裂伤，这些几率也就增高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生一个巨大儿，产道的条件又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又不是很够宽，那么我们可能就去做剖宫产了。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科普意义的所在。
1: 对，
0: 我们科普，我们强调我们叫合理的孕期的体重的增长，合理的营养，让孩子长到适当的体重。不是说你孩子越大你的孩子就越好，而是说在合理的体重范围，孩子的远期他的健康状态才是最好的。
1: 明白，我们黄主任一直在说远期健康状态，这个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尤其是怀孕的宝妈。是不是？
0: 是的，
1: 不是说大胖小子就更好，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达标的一个孩子，这才是关键。
0: 是的，
1: 包括孕妇，你在孕期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长的体重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整个的孕期下来，有的人长了好几十斤，说都长自己肉上了，没长到孩子身上，多少标准是一个标准呢？黄主任，
0: 实际上它是有大致的这个范围的，包括国际和国内都有我们孕期的体重增长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如果我们看着这个表的话，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去查查这个表，这个表我们在很多的网页上都能看到，就是我们体重应该怎么一个增长范围。
1: 嗯，
0: 简单来说，头3个月我们的能量的增加摄入都不应该有大的变化。
1: 嗯嗯嗯。
0: 那么体重上也不应该有大的增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孕期中期晚期我们增长那个主要是为了一个储备。
1: 嗯，
0: 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要增长，从妈妈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增加我们分娩时候的一个体能的一个储备。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讲一个，比如说一个120斤的一个孕前的一个体重，
1: 嗯，
0: 那么他整个孕期的体重增长我们认为25斤就是个合理范围了。
1: 嗯嗯嗯。
0: 那么比如说你要长了45斤，你肯定就是超标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设定呢？因为我们想一个孩子他6、7斤，加上羊水，加上增大的子宫，加上增大的乳房，也就顶多10斤、11斤、12斤。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这些增加的量是在哪里？是在妈妈的体重。
1: 嗯，
0: 那么你给妈妈体重长得过多，她不需要更多的能量的储备，反而呢增加了她的负担，盆底的阻力也增加，那对于妈妈就变成一个负面的效应了。
1: 嗯，
0: 她不是说为了让她更好的分娩了。所以说这个体重的增长，我们把它拆分来看，它哪一部分是应该孩子长的，哪一部分是妈妈长的，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合理的体重增加，妈妈也就长10几斤，如果一个孕前标准体重120斤、孩子子宫羊水胎盘乳房这些增加也10几斤，加起来25斤左右，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是合理的了。
1: 嗯，好，哎呀，聊着聊着这时间就到了，黄主任还没跟您聊够呢。然后大家这个听了这一期我们黄主任的《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是不是收获非常大？希望家里有孕妇产妇的朋友哈，能够好好的来听一听，学习学习更多的科普，目的是让我们更多人去学习了解，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普的最终目的所在了。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如果这个涉及到家里有宝宝的问题，想要请黄主任来聊，随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你来找黄主任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冰晨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包公把自己心里边早已经构成的这么一个计谋，跟公孙策和展雄飞两个人讲述了一遍。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报。陈州守备蒋万求见。这蒋万怎么来了呢？包公回来了，这庞玉就把蒋万叫去，告诉蒋万，你呀上公馆里边去看看，你瞧瞧这包黑子回到公馆里边他说些什么，对我今天请他这顿迎风酒他有何感想，然后你回来把他的话带给我。蒋万一听，好嘞。蒋万这小子是两面为人呐，但是从他心里边还是向着庞玉。于是这守备蒋万就来到了公馆里。包公一听蒋万求见，吩咐手下人招他进来。蒋万进来之后，包公赐座。蒋万坐下瞧了瞧包公，哎，包大人，今天您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趟，这饭菜吃的怎么样？还顺口吗？包公说，当然了，安乐侯庞玉那给我摆的是山珍海味呀，有些个菜肴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那个安乐侯那吃饭特别讲究啊。包大人，安乐侯给您这12名舞女、您觉得还满意吧？
8: 这12名舞女长得一个

0: 个是花容月貌啊，我包拯的府中从来没养过舞女，这次到陈州也大开了眼界，我还得感谢安乐侯。哈哈哈！这倒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蒋曼，本官有一个想法，我打算明天请安乐侯到我的公馆里边来饮宴，你看如何？包大人，怎么明天您要请他过府饮宴吗？
1: 是啊，
0: 有来无往，非礼也。今天他为我摆酒接风，明天我为他摆酒还席，这是人情往来呀。
2: 哎，对对对对，哎对对，包大人，您这礼节周到。你明天，哎呦，明天这时间是不是紧一点儿？
0: 不紧，如果再过几天，把这个事情就放凉了。
2: 啊，对，也是也是，趁热打铁。哎，您打算明天什么时候请他呢？
0: 你来的正好，我打算让你给他带一个信，也让他明天4时左右到我这边来吧。
2: 那行，这个信我一定给您带到。
0: 不过，我倒要跟你打听打听，你跟安乐侯庞玉两个人结交多年，你对其人肯定了解得很深刻喽。我问你，安乐侯庞玉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喝什么酒？这个你能告诉我吗？
2: 这安乐侯庞玉喜欢吃什么，我还真说不上来。主要是他吃那东西呀，他太多了，也太全了，也太高贵了。他没有什么喜欢吃的。我看他每顿饭都摆了一桌子，哪个盘子的菜里边就掺的那么两口，也就拉倒了。
0: 哦，酒呢？这酒，他酒反正也会喝点儿，会喝点儿，喝的也不太多。但是他挺喜欢喝，那么我请他过府来饮宴，我总得有使安乐侯高兴的地方啊。他喜好什么呢？他喜好什么呀？
2: 包大人，这我给您掏个底啊。这安乐侯啊，平常啊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呀，平生一个喜。就是一个女，平生一个好，就是看着那儿。平生一个喜呀，她就是一个女，她就是一个女，她就喜欢美女。包大人，你要想让她高兴，让她欢心，您就想法弄点漂亮的女人。
0: 你这陈州有漂亮的女人吗？
2: 我这陈州原来才有几个，都让安乐侯给划了干净了。到现在你满街看吧，一个漂亮都没有了，凡属漂亮的都在他府里呢。
0: 还是啊，没有漂亮女人，我到哪里去找呢？
2: 可也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从东京汴梁刚到这儿，远路而来，立足未稳，您在公馆里边怎么能给他找漂亮女人呢？这个您可以不找，要不您就给他弄点热闹，
0: 热闹，他爱看什么热闹？
2: 安乐侯喜欢什么？看个戏呀，看个杂技呀，哎，这都行啊。
0: 你这陈州城里边有杂技？
2: 有。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咱这陈州城里边南关刚来了一个百戏团，演百戏。去，那里边还有女演员呢，走钢丝、钻火圈，哦，骑马，什么都会。我听他们讲，有两个女演员长得还挺漂亮。包大人，您要明天请她过府赴宴的话，我呢就负责把那个百戏团全团拉到您这公馆院里边来。我让那两个女演员好好的给这国舅表演表演。这女演员如果真要长得漂亮的话，国舅要是看上她，您这就一举而两得，女色也满足了她了。看热闹也满足了他了，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0: 好，江曼，这件事情我就拜托你了。
2: 这事儿您放心，我负责让手下人去办。明天一早晨，我就让那百戏团进您这公馆的后院。
0: 好，江曼，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说。
2: 还有什么事儿您讲？
0: 本官行走在安岭镇的时候，
2: 大叫刚

0: 刚进阶，有一个拦路行刺的刺客，这个人他打算要刺杀本官，受何人所派一概不知，可是我手下的武士把这个人给挡住了，本想要捉获他，这个人武艺甚为高强，他跑了，我手下这些个武士们随后追赶，追出安岭镇，前边有一座桥，桥下有一条河，这个人走在桥当中，纵身跳入水中，至于他是死是活，至今还不明白。我打算让你给我详查细问这个人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要见到他的死尸，如果要活了，我要让你把他绑缚在我这里，我要审问这个刺客。蒋曼一听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这行刺的我知道啊，那是相符啊，那是国舅爷派去的刺客。哦，我明白了，这相符行刺未成，这小子跳了河了。
1: 还行，这叫不成功则成仁，这个事儿我得回去禀报国舅爷，国舅爷为相符这个事儿正在提心吊胆呢。
0: 好好好，大人，我一定尽力去办。
1: 好吧，蒋曼，你马上到国舅府里边把我的这意思转达给他。
0: 那您还带一个请帖不？
1: 我给你写一张请帖。包公说话间提起笔来就写了一个请帖，把这请帖就交给了蒋曼。蒋曼拿着这个请帖又打公馆里边出来，转身就来到了安乐侯府。倒在安乐侯府里边一见了庞玉，庞玉就问蒋曼了，
2: 蒋曼，此去如何呀？
0: 别提了，这包黑子对您给他这番招待他特满意，这不吗，给您送了一张请帖，明天要请您到他那儿过府饮宴，他在公馆里边也要设宴款待。为这个事儿啊，这包黑子还费了一番脑筋呢，又问你爱吃什么，又问您得意什么，喜欢什么。我说这意思啊，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无所谓，你这是有那么一桌酒席，哎，请侯爷过去，侯爷就能高兴。同时在谈话间我再告诉您，这相符他透露出来了，相符行刺未成啊，跑到半道上他投了河了，这小子十有八九他死了。
1: 嗯，
0: 庞玉说行，这小子他死的对，他要不死回来我得想法把他弄死。
1: 啊，又去了我一块心病。
0: 你接着说，最后他怎么的？最后这不是吗？让我给您送请帖，请您明天过府饮宴呢。啊，请我明天过府饮宴。
1: 张刚，
0: 你说他请我，我该不该去啊？
1: 张能在旁边一听，
0: 我看这个事情啊，还是不去的为好。
1: 现在张能说话老站着，为什么呀？因为屁股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这袖箭呢可能还有点感染，特别疼，他坐不下了，一直老站着。
2: 韩玉说，如果包黑子请我过府饮宴我也不去，这不让这包黑子小瞧我吗？啊，
0: 鬼舅爷，我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包拯说不定只是一个计谋，如果要是一个计谋的话，你倒在他的那个公馆里头，弄不好就被他把你抓住了。
1: 嗯，抓住了？他敢抓我吗？蒋曼在旁边说，
0: 我看他也不敢。哦，还是小心点好吗？
2: 小心点，我确实必须得去了，
1: 不过我们得多加小心。蒋曼，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0: 我没什么主意，那我可以陪着您去。
2: 这功夫张能在旁边说了，
1: 鬼舅爷，我看这个样子，我给你出个主意，明天让江满调动3000人马，这3000人马把陈州城完团围住，然后大街小巷都有人下车扫卡，不准百姓随便出入，把他的公馆周围也都给他包围了。
2: 江满去了，你看似行事，如果说
1: 这个

0: 包黑子他要抓鬼九爷，你就下命令把他的这个本官团团包围进去，把包黑子抓住。如果说这个包黑子没得事情，那你们就回来嘛。唐玉一听，藏囊，你不愧是我的谋士，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就按照你说的办。包黑子，你不抓我，我不抓你，你要抓我，是我必抓你。
1: 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上午四时之前，庞玉就都准备好了。今天庞玉要赴宴家，特意又换了一身新袍服，带着二十来个亲随，左右他两个贴身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这孙谦赵霸两个人今天背后都背的是双刀，这是赴宴去，要是让别人一看以为是打架去的。收拾停当之后，这庞玉骑着马，随从跟着他，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就够奔包公的公馆而来。当他们来到公馆门前的时候，早有人往里边通禀，包拯一听，带领着公孙策等人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又打马上下来，旁边有从人把马接过去。庞玉一见包拯，抱完拱手，哎呦，包大人，没想到包大人这样的注重礼节，今天还要请我到您的公馆里边闲叙闲叙。国舅，今日大驾光临，这是给我包拯脸面贴金呐！啊，我远路而来，没有什么准备，无非是向国舅表示我的一点心情。来，里面请。说话间，两人迈步往里就走。他先把这位国舅让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各自落座，吩咐献茶。茶罢落空盏之后，包公就冲着庞玉说了：“安乐侯，今天我请您到我这里来饮宴，跟您昨日招待我的宴席那可没法相比呀。安乐侯府中昨天招待我的那都是山珍海味、人间奇物啊，我这里可是平平常常。”哎，包大人，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包大人今天请我到这儿来，这说明你心里边有我。安乐侯，不过我酒宴不如您，但是我可给安乐侯安排了一场好戏。哦，安排的什么戏呀？陈州城最近来了一个百戏班子，听说这个百戏班子技艺超群，安乐侯非常喜欢看热闹，待会儿咱们酒宴之后，我请您到我的后院观看这百戏班子的表演，安乐侯可感兴趣吗？今天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观看百戏班子也。包大人，真有你的，真有你的，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喜欢看热闹。我可听说最近陈州城来了一个百戏班子不错，我正要把他请到我的府里边看一看，没想到你替我办了这件事儿了啊！你这件事真办到我心里去了。就是啊，来，酒宴摆上。包公说完这句话，不大会儿的功夫，底下的从人就把这酒席摆上来。这酒席摆上之后，安乐侯庞玉一看他这桌酒席的确跟他昨天请包公那桌酒席那就没法相比了，这基本上就是有什么算什么，比那家常便饭略强一点儿。但是庞玉真没在乎这个，庞玉心想，我料你包黑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你包黑子也舍不得拿出那么多钱来，话又说回来，你也不趁这个酒席，基本上就是理解性的应付了。三杯两盏过后，这酒宴就撤下了。包公说：“安乐侯，这酒宴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后院观看百戏班子的表演。就是呢，我也等着这事儿呢。 好。

0: 府手下人，来呀，看看百戏班子的那些艺伶们，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如果准备好了，马上开演。
1: 是，
0: 手下从人就下去告诉信儿去了。今天这个百戏班子的演员也是蒋万给安排的，是蒋万派人把他们给找来的。一大早就进了包公的公馆，包公先把这演员们找到一起，跟他们讲了一番话，最后请他们在公馆里边用的饭。现在这些演员们都吃完了饭了，也都在这正做演出的准备呢，一切准备停当。包公一吩咐手下人告诉他们开演，这些演员们就开始演出了。这百戏班子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杂技团。第一个节目给他们演出的是大武术，十几个人连男带女，是连老带少，翻扑滚打，一番表演之后，这庞玉看得连连称好，不错不错。庞玉坐在那一劲的鼓掌。第一个节目演完了，第二个就是走钢丝。这走钢丝把那架子支好了，当中间一条钢丝扯上，就看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这钢丝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打这头走到那头，由打那头又走到这头。最后这姑娘走到当间的时候，这姑娘一搬着脚后跟在钢丝上来一个朝天蹬。一辆这朝天凳的时候，庞玉在那瞧着，连连的晃脑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姑娘练完了之后，接着第三个节目就是耍钢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手中拿着一个两头的钢叉，双头叉，就当着众人的面在那耍起来了。这钢叉耍的是上下翻飞，左右飞舞，这叉就好像在身上粘着一样，耳畔边只听见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叉盘子之响。这小伙子是抬手偷足，敏捷异常。庞玉瞅着，这个节目也不错。他们在这看节目嘛，前院这蒋曼累挎着自己的这口腰刀在这左右的溜达，看看这边，瞧瞧那边，然后又上后边转悠转悠。蒋万的身后边跟着有6-7个提辖，这都是他手下的步兵首领。这提辖为什么跟着他呀？蒋万在观察动静，一旦有什么事情不好，他马上告诉提辖们，就下命令把这兵就吊起来。蒋万到位手正在那来回溜的功夫，忽然间有打公馆里边走出一个公馆的侍从。这个侍从来到蒋万的跟前，哎呦，您是蒋老爷
2: 啊？什么事？
1: 那个安乐侯府里边来了一个人，说找您有事儿，有急事儿，您快去一趟。
2: 在哪儿呢？
1: 就在旁边侧厅呢。
2: 哦，好，我去看看。
1: 蒋万跟着这个侍从就奔着侧厅就来了，一看侧厅门开着呢，蒋万迈步往里一走，他刚一进这侧厅，这门咣啷，有人在他身后就关上了。蒋万回头一瞧，一看门后边站着俩人，这俩人把门关上，瞅着蒋万。蒋万就有点一愣，往正面一看，正面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人是谁呀？正是公孙策。公孙策在那坐着一动不动，面沉似水。蒋万一瞧，哎，怎么您在这儿啊？蒋万认识公孙策。公孙策说，是啊，蒋太守，今天把您找这儿来有点事儿。
2: 不是说有人找我吗？安乐侯府谁来了？
1: 您等一等，安乐侯府里边有人找你，还没到时候呢。我把您找来有事跟您商量。
2: 什么事儿？快说。
0: 公孙策一伸手就把皇帝给包公写的那3道玉札拿出来一道，把这一道玉札拿着啪打开之后，公孙策向蒋万宣读了一番。这玉札写的，这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阵，中心内容是这意思。把这个玉札读完了往里一放，

0: 蒋太守，告诉你吧，今天安乐侯来到公馆里，说明他已经服罪了。蒋太守，你是愿意跟他成为一丘之貉呢，你还是愿意立功赎罪？
1: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雨绮翻唱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呢，其实更好的去表达那句话，特别经典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爱的延伸，是温和也是最强烈的承诺。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们在这一小时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经典的翻唱音乐，你们听过哪些觉得哎呦这个歌手翻唱特别好，把我们那些喜欢的曾经经常用 MP3 来听的那些歌有哪些好的翻唱都可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很经典的一首歌的翻唱哈，成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买辣椒有用券的翻唱版本成全。对，这个歌手说名字可能大家觉得陌生，但是他那首起风了，我想大家也都会跟着哼唱起来吧。而这样的一首成全呢，是2001年的歌，距离现在已经有23年的年头了。当年呢，这个刘若英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年华》当中的这首歌，也曾经作为港剧《梦想成真》和《真情》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样的一首歌，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也伴随了很多人的青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们的海誓山盟，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简单又上口的歌词，哇，听上去就会让人感觉到鼻酸。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份感情吗？你有成全过别人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翻唱啊。当然了，你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听到哪些非常棒的翻唱，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我们在这首歌之前的一首歌讲到刘若英翻唱刘若英的成全，那接下来同样啊是翻唱来自刘若英的处女秀的电影啊《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当时呢是请来了陈奕迅给最好后来的我们唱主题曲我们，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在原唱陈奕迅的表达当中，我们感受到那种两个人爱而不得的状态。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天涯袁娅维的翻唱，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翻唱的风格。

0: 关于我们，我曾经有过很多的幻想，想带你漫步我旅游过的城市，想带你在家乡的小吃吃遍我儿时的味道，想带着我们所有的记忆去到所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也曾经想过在我们一起的小屋子里打游戏吃外卖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只能成为后来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我们这一版天亚的翻唱非常的深情，而且呢不自觉的会跟音乐的节奏一起所感动了起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翻唱，你们有听到哪些好听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来自小鬼王林凯。
1: 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某一天突然在翻短视频，或者是在翻朋友圈，刷到了自己好久没有联系过的前任哈，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感觉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可能几年前你们两个人形影不离，然后每天会从早上吃什么开始分享，从早安到晚安的生活，然后再到了几年之后，哎，好像也没经历了什么，自从分开之后两个人变成了相互平行的两个人，即便是在一个城市也再也没有遇到过。偶然间刷到他的一些动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真的我特别熟悉，但是又有那种陌生感，可能至今都没有想明白当初的那一次因为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吵架，竟然是最后的离别。嘿，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爱情当中谁都没有错，也没做错什么，怎么就结束了呢？
3: 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好歌啊，这个非常经典的好音乐，用年轻的歌手来翻唱，我们一起来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哇哦，这一版的改编真的特别特别惊喜啊！来自孟佳改编的《品冠》的一首歌，我们在印象当中，这首门楣锁也好，还是品冠也好，都是非常暖的歌手。结果这一次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动感的舞曲风格。

真的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2004年品冠的门没锁，然后2024年再来听孟佳的这一版，哇，感觉好像尘封已久的音乐有了新的活力在里面。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这些非常经典大家很喜欢的好歌，然后现在重新来进行翻唱。你们印象当中有哪些好的翻唱呢？欢迎大家来分享过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声音他是负荆记得。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刚才听到的这首记得是你们会收藏在当年 MP3 里的音乐吗？我记得当时刚刚开始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我的这个歌单里就有这首记得，然后一直都不舍得删，直到听了现场的演唱会，然后听了现场的记得之后，当时我一瞬间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可能有的时候一首歌代表的不仅仅是这段旋律和这段歌词，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青春记忆。能。

听到这首歌叫做《带不走的事》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呦，这首歌听得好熟悉啊！对，这首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王心凌的那一版《大眠》的作曲，也就是这首歌最开始的样子。后来呢，王心凌重新填词，然后进入到她的第十二个王心凌的专辑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翻唱。有哪些翻唱是你喜欢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倒数。好像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也进入了倒数，哎。

开始倒数，开始忘记，我确定你的爱不是我。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情歌啊，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再一次听到翻唱版本，哇，一下当年的回忆又涌了上来。今天呢我们把很多当年塞进 MP3 里的好歌听了好多好多的翻唱版本，你们喜欢哪一首呢？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其实是原唱，然后呢王菲在春晚上的翻唱让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那段时间好像电话铃声彩铃都是这首传奇。我是潘浩，我们下期再见啦，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

0: 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

0: 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

0: 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

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
松一口气，啊，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

0: 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也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

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合金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2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3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3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四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五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
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六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托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
在所有的进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

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三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建设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地

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初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

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2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盛大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大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
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

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的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仍是业界传奇，其影响力和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盛大网络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游戏领域，转型成为了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企业，不仅仅在游戏产业中继续深耕，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传奇游戏的运营模式的争议性。当年这款游戏因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T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及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了其不凡的财富实力。他在美国的地产投资同样令人震惊，在2018年，他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了纽约曼哈顿范德比尔特大厦，而在2021年，他又斥资2500万美元成功购入了洛杉矶西利穆德庄园等多处顶级的豪宅。陈天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在海外的投资布局仍然是非常的坚定。他坚持看好市场趋势，并且积极地布局各个领域，不断地推动事业的发展。

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他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桥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桥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
1: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涉及到我们整个的怀孕期间还有这个孕后的一些具体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黄主任啊。两种方式随时走进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请教黄主任啊。黄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黄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这个我在发朋友圈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说大咖驾到，没错，我们的黄明丽主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而且呢，他还是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同时也是博士研究生导师，也兼任黑龙江省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

0: 会的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头衔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既然百忙当中啊，把黄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上午还去做了一台手术，下午就赶到了我们直播间，也想把整个的涉及到家里有孕妇的，从怀孕之前到我们的怀孕当中的各种检查，到怀孕之后甚至于产后的一些问题，都愿意帮大家理清思绪，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跟大家来进行说。在说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因人而异来给大家答疑解惑，好不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怀孕期间的一些指标焦虑啊，关于孕期出血呀、妊娠反应啊、产检的一些情况啊、孕期用药啊、睡姿和胎动啊，甚至于我们的生产方式、产后恢复都会涉及到。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机会非常难得，别错过机会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黄主任，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一大一群力院区或者是南岗院区的时候哈，只要到了产科门诊，您那块总是特别特别的忙碌，患者一个接一个，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哈，甚至于周六还要做手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产妇的生产情况或者是孕怀孕的一些大概情况，临床你接触了这么多患者，两个院区哈都来负责，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近几年整个孕产妇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多了还是少了？
1: 实际上问到了一个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要是从产量来说，实际上黑龙江省的产量呢，总体来说是下降的。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下降的情况呢，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趋势。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产妇，高龄产妇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高龄产妇，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唠嗑开玩笑的时候说，觉得很多人一胎时候生的时候是他们，二胎时候还是他们，三胎时候看他们又回来了。就是有一部分的高龄的产妇，实际上呢是在很努力的在为了我们这个人口，这个为了家庭的这个发展在努力。
0: 嗯，
1: 但是从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的孕妇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多，那么高龄会带来一些的并发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率的增高，比如说是妊娠期的血压的问题，妊娠期的血糖代谢的问题、脂代谢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会随着孕妇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也会明显增加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孕妇的情况呢，尽管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孕妇总体的量没有增高，但是我们出现有风险的人群的这个数还是在增多的。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从产科的角度，实际上产科它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科室，它承载的是一个家庭新的起点。
0: 没错，
1: 承载的是一个往大的去说，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将来多少年之后的一个未来。
0: 嗯，
1: 那么这个特殊的阶段孕期呢，它实际上我们讲很多的理论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一个多哈理论，就生命最初的1000天，它决定了这个人他成人期的他的代谢性疾病、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发病率，甚至有一些跟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孕期实际上我们说不输在起跑线上，真正的起跑线在哪里？我们就开玩笑说是在羊水里，是在宫腔里。那么这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宝宝的发育，它既代表着我们宝宝的未来的一个情况，也和我们孕妇的生产完之后，孕妇的10年20年之后的，比如她的血糖的异常的风险，比如她心脑血管疾病异常的这个风险，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这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它决定了这个家庭很关键的人物，我们这个妈妈和这个宝宝未来很大一部分的一个生理状态和疾病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孕期把它过好，我们要生得出，我们要有宝宝，我们要生得好，我们要生得安全。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也随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和提高，我们是希望我们产科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嗯，哎，我觉得黄主任说的特别好，从宏观，从我们的微观，从我们的这个宝妈到宝宝，是不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生命最初的1000天，这个1000天呢，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宝宝。这个宝宝不还是妈妈不断的孕育的过程当中吗？所以说，孕育的过程当中，宝妈的健康和宝宝的健康同样是重要的，决定了这个家庭的生命质量啊。
1: 是的，很多时候就是当大家的科普意识不是很足的时候，
0: 嗯，
1: 就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在门诊，我看到血糖控制不好的孕妇的时候，我跟她讲，我说你要

0: 控制血糖。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还没有很好的一个知识背景，他觉得，哎呀，我孩子大点就大点，或者我这两天血糖高点就高点。但是你跟他深入的去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持续的高血糖状态影响孩子的胰岛的发育，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他发育起来之后，他不仅仅是大一点的问题，他在儿童期他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他在成人期他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他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都比别的孩子要高啊。那你影响了孩子的未来的健康，你觉得我挺高兴，我今天喝点小甜水，我明天吃一个很好的吃的一个蛋糕，我把血糖高了，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你影响的是孩子。所以当我们把这种科普知识跟他说清楚了之后，那么宝妈们就更有动力去把这个事情管理好。
1: 关键是自律，
0: 对，
1: 关键是你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一个未来，不单单是你自己，还涉及到孩子啊。
0: 是的，
1: 我们也都希望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是每一个妈妈的心愿，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说完了这些之后啊，如何来关爱自己和关爱孩子，我们现在家里头如果有涉及到怀孕的，或者涉及到即将生产，或者是在孕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家长朋友或者是孕妇自己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直接走进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99 87997399，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其实黄主任，你看我们在关注自己的过程当中，从怀孕开始，很多人怎么关注自己，他就会看各种指标，这个往往也是在我们临床您对待众多患者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他们对于这个指标的焦虑情况。
0: 是的，
1: 有的人一看到我抽个血化个验做个 B 超有一些值的变化，甚至于有一些箭头的显示了，我就慌了，哎呀，这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呀，我这个宝宝健不健康啊，我有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特别是化验单上的一些数值，抗体啊凝血这些稍微偏离了，是不是宝宝就不安全了，是不是就需要过度保胎了，这个是不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0: 首先跟大家说啊，我们孕妇的指标和我们非孕期的成人的这个指标，它是有一些是在不在同一个范围的，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比如说我们查血常规，我们看白细胞的数值，那么在非孕期我们觉得白细胞达到1万以上是一个感染的一个征象，但是对于孕妇来说呢，她的白细胞就可以在正常的孕妇她就达到1万以上，只是说它有一个范围。那么为什么孕妇和我们非孕期它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实际上和我们孕妇的整个孕期的生理状态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实际上这个怎么去打个比方呢，就是我们的宝宝有一半的染色体是来自于我们的妈妈，还有一半的染色体是来自于爸爸，
1: 也就是那个 XY 和 XX， 对不对？
0: 那么一半是来自于爸爸的话呢，那爸爸的这个染色体基因片段，那对于妈妈来说就是一个异体，就像一种移植一样，不叫一种，叫异体移植。那我们在讲器官移植的时候，我们都讲，那么它可能会有排斥反应啊，要有免疫制剂啊。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怀孕，那这里面它就有一半的这个是来自于不同一个个体了，那它就是有一个免疫的一个调整，才能够很好的怀孕。如果没有这个免疫的调整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就容易被排斥掉。所以说从妈妈来说，这个生理反应的过程中，她就和非孕期她就会不一样了，那么她有一些指标她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在看这个化验单的时候呢，不是完全于比对于，就是比如我们把化验单拿来后面有个参考范围，那么任何一项的后面的参考范围不一致的时候，妈妈们就容易焦虑。但是不要那么着急焦虑，因为对于孕妇来说，她可能就应该不是在那个范围。所以说我们的孕妇拿到化验单了之后，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判断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一个生理的反应，还是需要我们来进行干预。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特殊人群就涉及到孕产妇的这块，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他有一些指标或者一些数值，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不一定就是超标有罪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但是也不能不认真的去对待。你一定要找产科医生详细的去咨询。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这个怀孕了，那我们就要找一个产科医生来给我们从这个产前检查，然后到各个阶段，包括大排畸、小白畸、B 超各个程序，我们都要认真的走一遍。
0: 是的。
1: 你最好是固定一个医院一个医生从头到尾来进行一个检测。这样的话你指标的一些变化它都是有记录可循的。
0: 是的，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看一些指标的变化。 那么这个

0: 指标的变化呢，它是在我们的生理范围之内，我们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预警的一些状态，我们就会格外的关注。
1: 嗯，
0: 我们最怕见到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他不太重视自己的产检，或者是在一些，就是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机构进行产检。
1: 嗯， 嗯，
0: 那么有一些孕妇甚至于她只是去做了超声，她就认为她做产检了。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超声我们只是反映孩子的一个宫内的一个镜线，宫内的这些结构，那么她的羊水啊，或者是有一些超声单位它做的很简单，血运的情况啊，阻力啊，这些都不一定去做。
1: 嗯，
0: 那么简单的超声给我们提示的只是孩子的大小，那么母体的状态，比如说他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血脂的问题，有没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低蛋白血症的问题，还有母体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
1: 嗯，
0: 比如说他有没有肌无力啊，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的问题啊，那么很可能在产检的过程中这些都被忽略掉了。
1: 嗯，
0: 而这些呢，母体状态的一些风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宫内的发育，也会影响到我们母体的安全。我们见到最可怕的病例就是那个孕妇从来都不量血压，
1: 嗯，
0: 然后呢也不做产检，就只做了超声，等到运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抽着被运来的，什么叫抽着，她就发生了子痫抽搐。
1: 嗯，
0: 那么她可能会随时发生脑出血。那么她实际上他这个疾病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从他一个正常的血压到血压逐渐升高，到重度子痫前期，到发生子痫抽搐，他是有一个时间过渡的一个时间窗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医疗是可以干预的，延缓他疾病的一个进展，让他不要发生的这么危险，让他不要到危及生命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因为孕妇她没有做这些相应的检查，他只是去看孩子的大小，
1: 嗯，
0: 忽略了自身的症状，然后他肿得很厉害，他就觉得自己是胖，完全不当回事儿，最后呢形成了危及生命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个是很可怕的，
1: 这种风险也太大了，得不偿失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年代不同，你看以前的时候，可能一些老人他生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做过 B 超，甚至于做的很少，甚至人家过也生过来了，也生了好几个了。
0: 嗯，
1: 那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也就做个 B 超。
0: 嗯，
1: 现在的这个年代，可能孩子的各种检测就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我觉得跟我们的整个的环境的变化、科技的发展，还有一个我们要优生优育的这个观念都提高都有关系，对不对？
0: 是的。那在很久以前，那么比如解放初期，新生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人的寿命也是平均寿命是低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那么我们新生儿的死亡率是明显的降低的。
1: 嗯，
0: 新生儿的死亡率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卫生系统的它的发展的水平。
1: 嗯，
0: 包括 WHO 国际的这些卫生组织每一年都要统计各个国家的新生儿的这些比如死亡率啊，
1: 嗯，
0: 啊，比如一些相应的指标啊，那么这个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的系统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客观指标。
1: 嗯，你看我们在整个的怀孕期间的时候，你如果去检查的时候，千万别被各种指标的焦虑出现了这个自我的一些困扰，是吧？
0: 嗯，
1: 你一定要信医生的，一定要专业的事儿去找专业的人，信了这个医生你就跟着他。然后呢，他在指标变化的时候，他会来给你权衡整个的风险和这个治疗收益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别吓自己，遵照医嘱及时复查，
0: 嗯，
1: 跟住了即可，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嘱咐大家的，刚才因为说的要跟着老师，
1: 嗯，
0: 跟着医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医生一定会从头到尾把你所有的细节都记住。
1: 对，
0: 尤其他会看很多的病人的时候，
1: 没错。
0: 那么你要会看医生，比如你看医生，你要把自己的病情总结出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风险，你以前跟我说过，我现在在这方面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1: 嗯，
0: 那么这个沟通就是一个很顺畅的。我最怕是患者见到我说，老师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今天我应该查什么，我这个我是最紧张的。因为我这个
1: 患者太多了，
0: 搜索我的大脑里面，我就很怕搞错了患者互相的一个信息。
1: 对，
0: 那么一旦要是搞错了的话，那么有可能对他的指导就会偏离方向，
1: 是的，
0: 变得有一时候忽略了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看病也要变得会看病。
1: 没错，
0: 你不要把这个老师认为他是一个电脑，你一输出你的名字他就能把你所有的病例都想起来以防他想错，所以你要每一次都要说一下你的这个特点。
1: 没错，
0: 你的这个病情的特征。
1: 没错，尤其是黄主任临床患者还是特别

0: 特别多的，我们都要去排队的。所以说每次去的时候，黄主任是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孕妇的话，自己要做一个总结，比如说我前期服叶酸了，那我现在的时候可能你让我服什么药了，然后我现在正在情况什么变化了，前两天我做了检超是什么样值的一个对比了。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只要怀孕了，她都会有一个母子健康手册吧。
1: 对，那个手册很重要，
0: 手册每次都带着，
1: 老师在顶上每一次产检的时候都会写出我们一些重要的特征，
0: 对，
1: 有一些什么要关注的事情，这个要带着的，等于是给老师看一下这个里面我有什么特点，你得关注我什么，是都互相的一个提醒。
0: 是的，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也是让大家会产前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让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教授。我们的主题就叫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您有问题涉及到了这些孕妇的一些各种检查，还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存在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黄主任。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请我们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主任啊，继续跟大家来聊有关这个孕产方面的一些健康话题。刚才说到了指标，还有一个问题，黄主任，确实现在临产的这个，在您这个临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孕妇会出现孕期出血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实际上孕期出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就是说它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有孕期的出血，
0: 嗯，
1: 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有胎盘的低脂的状态，胎盘位置偏低，或者到妊娠末期我们诊断前置胎盘，
0: 嗯，
1: 那么它就有可能随着胎龄的增加，子宫下段伸展的过程中，这个胎盘附着的位置就会反复的少量的出血，
0: 嗯，
1: 甚至出血量比较多，
0: 嗯，
1: 这一类呢是前置胎盘的出血，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一些胎膜上一些小的血管破裂的出血，量也不多，但是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小的血肿，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类出血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还有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宫颈有疾病，然后宫颈上有息肉啊，宫颈有炎症啊，那么他就反复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查内诊看一下，必要的呢我们都可能去做一个病理来排除宫颈的恶性的病变的出血。
0: 嗯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其他的原因诱发的，比如有阴道炎，然后呢阴道壁的少量的破裂的这个出血，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也见过的。所以说呢，我们从出血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孕妇她说我有少量的出血，我们要结合她的胎龄、她的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多少、是否伴有腹痛、超声的一个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嗯，
1: 那么这个患者我们是需要门诊给她一定的药物让她回家保胎，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就观察，还是甚至于一些孕妇我们可能会收住院，这个呢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但是也不是说孕期只要你见红了你就保不住这个胎儿了，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出现情况立刻去就医，嗯，然后医生来帮你判断，你心里不就踏实了吗？该休假休假呗，该那个治疗治疗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见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必须重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因为它原因可以是多个方向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来看看它是什么原因的，
0: 嗯，对。
1: 那么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也说了，那可能要是早孕期有没有先兆流产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中孕期我们在想它的胎盘有没有一些情况，尤其一些辅助生殖试管婴儿的，那往往胎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同的结果我们进行不同的一个处理。
0: 但是黄主任，是不是如果有见血的过程当中，看听您的描述，我觉得如果是鲜血，
1: 嗯，
0: 或者是如果有出现了量比较大，
1: 嗯，
0: 或者是有肚子疼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风险相对来说增加了？
1: 是的，这种情况

0: 话，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来
1: 腹痛的
0: 帮我们进行处理，尤其是伴有腹痛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腹痛的原因是宫缩了，还是说因为有比较多的这个血在宫腔里面，
1: 嗯，
0: 形成血肿了，
1: 嗯，
0: 还是妊娠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发生了胎盘早剥了，
1: 嗯，
0: 这个都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是需要看的。我曾经有个一个患者，那时候是已经是半夜三更了，我在睡眠中他给我打电话，但是这个患者我知道他因为是特殊的一个领导曾经嘱咐过我说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上厕所，我这个马桶里面就一点点的血，他当时已经妊娠晚期了，
1: 嗯
0: 嗯，他说我来不来医院呢？我说你这个如果平时不这样，现在就有了，最好过来让我们看一看。他说我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老公出差了，我还挺麻烦的，我还得找朋友。我说你来吧，来看一看。
1: 嗯，
0: 我说你那个也不太远。
1: 嗯，
0: 结果来了以后，我们一打超声，发现是胎盘早剥了，然后宫腔里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血肿。
1: 哦，
0: 但是呢，它从阴道外流的很少，所以说当时是紧急做了剖宫产。如果他来得更晚一些，这个剥离的面积更大，那么他的孩子就会出现危险，胎心不好，甚至于有的甚至于在迅速进展的过程中有胎死宫内的。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出血，它可以有不同的原因，还可以有一些甚至很严重的后果。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闭着眼睛猜说它到底是哪种，那是不科学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需要医生来帮我们判断，来结合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以结合我们一些化验的结果和我们内诊啊、胎心啊这些综合来判断，看看我们的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很庆幸他遇到了你，因为我也特别的谨慎。
0: 我也觉得很庆幸，
1: 就
0: 是、我当时幸好没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就把他忽略了。
1: 对呀、
0: 啊，但是我还很谨慎，我说还是看一看。我觉得我也觉得很庆幸，
1: 就是说明我们在整个特别是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过程当中，医生的这种精神高度紧张，再有一个、我们不要忽略了任何一个轻微的一个信号、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有一些人就是说快生产的时候或者是中期晚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发生在半夜，就想拖拖拖腾腾腾。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要受时间的限制了，你别等到天亮了，因为这个危险系数未知的、所以说我为了保住自己保住孩子，孕妇都要，我们要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去医院
0: 的
1: 哈。
0: 是的，我们很多的孕妇，尤其一些高危孕妇，外地的，
1: 对，
0: 在妊娠末期就在医院附近租房子住。
1: 嗯，
0: 租房子的要求就是离医院近，
1: 近，
0: 我可以有问题很迅速的能到达医院。
1: 对对，
0: 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么做，我也很感慨，
1: 是吧？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话，他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啊。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好，各位，我欢迎大家在这个孕产期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大咖，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教授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说完了指标，说完了孕期出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妊娠反应的问题哈。黄主任在临床见到的这个孕产妇太多太多了，所以说他们的妊娠反应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一点反应没有，有的人呢可能就会前期的时候非常严重，甚至于整个的孕期的时候都是非常让他难以接受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健康基础不一样，表现的反应不一样呢，还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临床都是怎么看待的？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了胎儿的健康成长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讲妊娠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妊娠早期的这个妊娠剧吐。
1: 嗯，
0: 妊娠剧吐是什么？就我们妊娠反应都有，我们看电影都看到啊，跑到卫生
1: 间
0: 去吐了啊，然后呢跑到水池上去吐了、就是暗示这个女主角她怀孕了。
1: 哦，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桥段。
1: 对，
0: 但是这个桥段是什么？我们大部分孕妇的的确确会有一些早孕的反应，恶心啊，不舒服啊，甚至有吐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生理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能够耐受的。这个呢是一个机体和宝宝互相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一定的阶段妊娠反应会逐渐的减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一直甚至于吐到生。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质量他觉得很遭罪。但是呢，只要他的我们做的检查，他没有发生内环境的紊乱，没有发生离子紊乱，没有他的肝功肾功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我们认为他是安全的，我们就在正常的怀孕。
1: 嗯，
0: 但是的确是有很少的一小部分比例的孕妇，她发生了妊娠剧吐。剧是剧烈的剧，就是它发生了剧烈的呕吐。
1: 嗯，
0: 那么这种剧烈的呕吐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它发生了内环境的紊乱，它有离子的紊乱，钠呀、钾呀这些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重的可以危及生命，甚至我们有一些专有名词，比如一些 Wernicke 脑病，但就是它吐得很厉害了，发生了神经的脱髓鞘反应，可以危及生命的。
1: 哦，
0: 所以说当我们吐得很厉害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医生来合作，医生来判断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行医疗的干预。
1: 嗯，
0: 那么医生会看你的尿化验，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指标，会看你内环境的稳定的情况，然后通过一些补液的方式啊，调整的方式啊，来减轻我们这种反应，帮我们度过这个危险期。
1: 嗯，
0: 但是的的确确有一些孕妇真的是反应过于严重了，发生了严重的肝功的损害，甚至出现了高热，那么有一些是不得不放弃的。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妊娠反应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真正特别好的药物让我们吃上就把妊娠反应消灭了。
1: 嗯，
0: 曾经历史上老美推出过一个叫反应停的一个就是治疗妊娠反应的剧吐的一个药物，但是当时是投放在欧洲的市场，没有放在美国的市场。
1: 嗯，
0: 然后呢就生了一大批的畸形的我们叫做海豹儿，这些海豹儿的胳膊腿就像海豹的鳍一样，然后呢这一些畸形就是因为应用了这个叫做反应停的这个药物，然后常年的很多年的一个官司，然后这一批孩子就是因为用了这样的药有不良的后果。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一些比如说是一些网上啊或者一些不正规渠道的说一些药物会怎么神奇有效让我们减轻这个反应啊什么的，
1: 嗯，
0: 可能真的有一些新药，但是这个药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安全，是不是我们子代没有问题，我们子代的子代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都没有验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孕期要谨慎的用药。
1: 没错没错，我一再强调大家哈，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嘛，是不是，要及时发现，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孕产妇，这个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核心了，所以说在她这个整个的怀孕十个月期间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都要做一些科学的正确的这个进行一些辅导或者是交流，这对于孕产孕妇和胎儿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叫做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教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黄主任百忙之中愿意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特别是家里头有怀孕的女儿或者儿媳，或者是正在孕期或者是孕晚期或者是即将待产了，有什么样的注意一些事项，有什么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处理，都可以来请教黄主任，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随时给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黄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妊娠反应的这块，我们说了很多，我相信就是各种的一些保护措施和方法，既是保护妈妈也是保护宝宝，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啊，我们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了。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产检排队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怀孕期间她要经过好多检查的，是吧，就是这个检查有的时候可能是这该到这个项目检查了，认为人太多可能就错过了，有的人还没挂上号，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错过了是不是就没救了，
0: 不是的，
1: 这些就是临床的一些孕妇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0: 首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的产检呢 并不是说必须指定在某一天的几月几号或者妊娠的第多少周的多少天必须完成，没有那么精确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从末次月经或者是我们在推算预产期，从早期的超声来推测着，我们大致的范围符合就可以。
1: 嗯。
0: 从我的经验来说，因为我的患者相对多，
1: 嗯，
0: 我们整个大家想的办法就是怎么能让产妇尽可能不错过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一次检查的时候，我们就把下一次的她要做什么提前给他开出来，然后呢他下次见到我的时候他已经自己按照自己那个大月母的那个时间做出来检查，直接给我看报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太容易错过，然后我们也会给他尽量的安排好。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段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范围，就是比如我们超声的 NT 的检查。
1: 嗯，
0: NT 的检查呢我们是希望11周之后，然后一直到14周之前，
1: 嗯，
0: 这个阶段呢一般比如12、13周我们去做，那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范围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事先把它约好安排好，我们能做上这个呢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
1: 嗯，
0: 那么化验的结果呢我们可以每一次把下一次的安排出来告诉他在哪个时间段的范围去做，然后我们看结果，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我们可能指标对他进行调整监测就可以做到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很焦虑，说我这个我必须今天上午我几点到几点我必须做出来没有那么精确的。
1: 其实我们的产科医生都给他留出时间了，
0: 对，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段就可以，
1: 对，你包括你做那个 NT11周之后，嗯，14周之前这么大个时间跨度哪个跨不上号啊，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就是安排好然后事先做好这个准备。
1: 嗯，
0: 就像我们做科普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什么这样的，我们孕期我们体重要怎么增加，我们应该怎么运动，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睡，然后我们怎么去监测我们的孩子，怎么看我们的胎动，看我们最后我们按照哪一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心里有数，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焦虑。
1: 对，
0: 嗯，
1: 哎呀，这个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是不是？
0: 嗯，
1: 做好储备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大排畸，甚至还有什么小排畸我记得也有吧，
0: 嗯，
1: 还有什么筛查，这些概念是不是都有？
0: 嗯，
1: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NT 或者什么唐氏儿的一个筛查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 DNA 吧，
0: 无创 DNA 的
1: 无创 DNA。
0: 对，现在政府在黑龙江省是有政府惠民政策的，
1: 嗯，
0: 然后呢绝大部分的孕妇我们都可以走这个惠民政策去做无创 DNA 的检测的，政府买单的免费的无创 DNA 检测。
1: 这个是在哪儿检呢？
0: 这个是在我们哈尔滨的话呢是在省市妇幼保健院，
1: 哦，
0: 在进行采血，然后他们再把血样分别发送给我们，按照不同的片区给不同的产前诊断中心我们去做这个检测。
1: 哦，
0: 所以这个呢是大家也不用焦虑，因为它也是可以有一定范围的时间的，然后我们去做。
1: 这是多大？
0: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检测一直到比如很早的一个胎龄是14、15周开始了，那么我们到21周之前实际上都是可以做的。
1: 哦，
0: 那么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说也不用很焦虑。
1: 就是说到的这个无创 DNA 的检查，
0: 嗯，
1: 这个其实检查起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不对？
0: 这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然后就比如说以前刚解放的时候没有这个检查，
1: 嗯，
0: 那么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在血里面是可以看到胎儿的染色体片段的，那么在妈妈的血里面我们采看胎儿的染色体片段来看它的有没有问题，我们排除21三体18三体13三体这些比较重要的常见的这些染色体的异常，那么我们作为这种普遍的这种筛查会找出一些高风险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做确诊去做阳传，那么就会避免一些先天育型的孩子的出生。
1: 哦，
0: 那么对于家庭也很重要，对于社会也很重要。
1: 对，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是国家或者是省级政府的一个惠民政策，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到自己所在的省市妇幼保健院去问一问，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然后你真是恰好现在怀孕14周到21周之间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嘛，
0: 嗯，
1: 这个是抽血就可以吧？
0: 是的，给母亲采血也很方便。哦，
1: 对对对，也是那种无创的嘛。
0: 是。
1: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在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有先进的技术，所以说产前诊断也是越来越精确了，我们要只要你医生在给你整个配合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让你终止妊娠，你就完全可以相信医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概念？
0: 从概率上来说我们用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可以搂出来大部分的先天的这种染色体的这种异常的。
1: 嗯，
0: 那么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部分，因为很多的异常我们从超声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哦，
0: 超声只能看到大的一些结构的异常，比如我们看到无脑儿了，看到内脏的膨出了，这些大的结构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染色体基因病的问题可以在孕期看不到明显的结构异常，那么它可能在孩子出生之后逐渐表现为一些问题，比如 SMA。
1: 嗯，
0: 那么孕期我们查超声看不到异常，孩子出生之后表现为肌无力的一个症状。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呢都是通过产前诊断来进行筛查或者是进行确诊的。那么这一部分它的发生率很低，所以说呢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要求所有的人必须查这些项目。
1: 明白。
0: 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还是建议要查的，比如什么叫高危人群？
1: 嗯，
0: 40岁以上的。
1: 哦，
0: 40岁以上呢他发生染色体突变的几率高，孩子发生受精卵发生突变的几率高，所以说对于国际的指南来说40岁以上那么首先就推荐做羊水穿刺了。
1: 哦，
0: 而不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无创 DNA 检测。
1: 嗯，
0: 还有反复的不良的孕产史，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反复的流产。
1: 嗯，
0: 那么就要小心是不是有染色体基因病的问题。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建议做羊水穿刺的。
1: 哦，
0: 还有什么样的，比如家里面有一些遗传疾病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遗传疾病可能在第几代第几代就有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遗传疾病的一个表现，我们建议这一胎孩子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去做羊水穿刺。
1: 嗯，
0: 去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来进行确诊。
1: 嗯，
0: 还有一些孩子我们没有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在孕检的过程中我们超声上反复的发生一些超声软指标的异常。什么叫超声软指标异常？就是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心脏的钙化斑啦，脑室的结构的一些风险因素啦，肠管回声的改变啦等等，当它出现了很多我们两个三个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它能不能是染色体基因病造成的风险因素的指标高，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可能在早期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无创，后期超声发现异常我们回过头来还要是要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来排除那么是不是有些严重的问题。
1: 介入性产前诊断这就是羊水穿刺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它会更精准是吗？
0: 对，它是给了一个确诊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并不是一个筛查。
1: 哦，
0: 为什么什么叫做筛查？就是我们的无创叫做筛查，它是一个高准确率的筛查，但是它有 1% 到 2% 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看有的人他就是不是倒霉，他摊到了那假阳和假阴。我们曾经有一个孕妇家里不是条件很好的，跑香港做回无创，跑美国做了一次无创 DNA 检测，但是他就是那倒霉的 1% 到 2%， 他没查出来，结果孩子生下来是21三 T。
1: 是那个唐氏吗？
0: 对。
1: 哦，
0: 就是我们那个周周，那个指挥的那个周周，他，
1: 嗯，
0: 就是21三 T。
1: 嗯。
0: 所以说他呢就是一种先天愚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呢他就是那个 1% 到 2%。
1: 对，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转科主任的黄明丽教授，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从这个从怀孕一直到生产，然后整个的一些孕期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所做的一些项目，还有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都会给大家全面的做一些科普，希望各位在听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帮助大家步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看黄主任，刚才我们从这个指标到这个产检排队到我们刚才讲到了孕期出血、妊娠反应，都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这也是我们在怀孕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孕期用药的问题。
0: 嗯，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哈，就说怀孕了，就是结了婚没说怀孕的时候，我就不敢吃药，感冒了都不敢吃药，我就怕万一有孩子了会造成一个影响，所以说那个时候都用外敷的一些中药。这个时候感冒发烧头疼牙疼能不能不能吃药或者硬扛过去，这种理念对不对？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不同的时期，然后呢对于药品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这些药呢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对于一些药品是有分级标准的。
1: 嗯，
0: 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些维生素类我们就认为是安全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是我们一些降压药，我们认为有选择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用一些降压药物它是相对安全的，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血糖的异常，我们一些调整的，我们要用胰岛素，甚至一些患者我们可能用的二甲双胍。
1: 嗯，
0: 那么就是从安全性有循证医学证据来证明哪一些我们是利大于弊或者是相对安全的，我们会指导患者说这些疾病我们用这些药。
1: 嗯，
0: 甚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孕妇我们要用阿司匹林来处理，来预防一些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啊，胎盘的功能的异常啊，宫内生长受限呢、啊、还有一些低分子肝素啊，这些都是我们孕期用的过程中我们在权衡利弊，我们觉得利是大于弊的，我们应该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儿就是一些我们在意外的情况下，比如我们感冒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用药，实际上感冒有一些比如说是病毒感染，没有真正的有效的药物，那么它就是靠自身的免疫力然后扛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吃一些抗生素的类药物，那么对于这个病毒感染是没有效果的，除非我们合并了细菌感染，我们吃这个抗生素是有效的。而且这个病毒感染本身它也有一定的致畸的风险，比如说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就是和一些病毒的感染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这个呢病毒的感染我们感冒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用药才造成了危险？因为我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孕妇问我，我吃了什么什么药了，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吃这个药，你前面的这个因素对我们怀孕有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个都是要考虑的。
1: 嗯嗯，那这个时候从孕妇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一个感冒或者病毒感冒来说，大家一般的来都愿意去上药店买一个复方药品、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去产科咨询一下呀，然后再来吃啊？
0: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但是临床做到的寥寥无几吧。
0: 对，我们希望产科或者是呼吸科，尤其是感冒的这些、嗯、我们去咨询一下，看一看它是哪一种类型的，是不是需要用药。
1: 嗯，
0: 也可能你用的这个药就是画蛇添足，并没有对你这个病有治疗意义，然后呢你要用上它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我们就是靠一个自身的免疫的康复，很快他就自己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们需要一定去用药的。那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结核，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你要不用药，有的人比如发生了结脑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些感染的指标我们是要用药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感染性的疾病，我们先不说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其他的病毒的感染，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梅毒的感染，
1: 哦，
0: 孕早期了，那么他可能不吱声，然后呢他自己去发现他自己是有梅毒的、
1: 哦、
0: 那么我们用不用药呢？要用药啊，不用药的话有先天性的梅毒儿啊，
1: 那你不就传染到孩子身上了吗？
0: 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曾经我因为我问病史，我都习惯性的问，我说你是第几次怀孕呢、啊、做没做过流产呢、啊、如果要做过流产的话，那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是胚胎停育了还是说有不良的孕产史，还是你又放弃了？但是有一些临床上一些孕妇可能觉得也问了以后
1: 这么啰嗦，
0: 不是啰嗦，他有隐私的问题，他怕、
1: 哦、
0: 比如说我要是认识他婆家的人，他婆家人领他来，我问完了他就跑了都有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要问呢？因为我要从他的病史上来看他有什么样的风险、
1: 哦，
0: 他有没有孕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用药的风险？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觉着，就是从医生的这角度来说，是为你这个孕产妇来负责，为孩子负责。但是从配合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应该实话实说。
0: 是，
1: 比如说你要有梅毒的话，那你就得告诉医生啊，要不然的话你耽误事儿啊。
0: 是啊，梅毒啊，结核啊，就这些都会到宫内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对于产妇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些咱们不要隐瞒病情。
1: 对，
0: 我们可以啊。保护隐私，不跟家属或者是你的委托人，我们能告诉住院的时候，但是这个要让医生知道，因为他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负责。
1: 没错。好，各位有什么这个孕产健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我们今天的大咖，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孕期用药，我觉得还是要遵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请跟你的这个产科医生进行交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怀孕期间啊，就涉及到一个睡姿和胎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真的有胎动了宝宝之后，
0: 嗯，
1: 爸爸妈妈都是非常高兴的，
0: 嗯，
1: 总是喜欢跟他们来交流互动，嗯，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孕妇这个时候睡姿的时候是必须要左还是必须要右，有没有一个说法，然后在胎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来监测才是最科学的一些方法。
0: 嗯，实际上说到我们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常有孕妇问我应该往哪边躺
1: 啊？
0: 然后我也躺不住怎么办，我睡着了我就翻身了怎么办
1: 呀？
0: 实际上跟大家说一个普遍的，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子宫，我们大家讲生理性它是右旋的啊。然后呢我们是希望更好的一个供血，可以我通过我们体位的改变，然后呢觉得是不是让它供血更好，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谁睡觉也不像被绑在床上，你就让它一定就不是那个姿势，必须是另外一个姿势睡觉，
1: 嗯，
0: 这是很辛苦，而且也是不科学的。
1: 嗯嗯，
0: 而且我们在想这么多年的一个进化的一个历史，哪有我们的孕妇或者是我们的我们周围的这些生命体，比如说小猫小狗啊、小猪啊、小牛啊，它就因为某一个姿势睡觉它就发生流产。这个没有那么，就是没有到那种程度。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事情不要焦虑，
1: 嗯，
0: 尤其是孕早期、孕中期，那么这个子宫的这个旋转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怎么睡都问题不大
1: 啊。
0: 哦
1: 嗯，再有一个，就是，左侧也可以，右侧也可以，趴着也可以呗。那你要早期的时候应该没事儿，但大一点你就趴不了了。
0: 肚子显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睡？
1: 对，
0: 他睡着了他就怎么舒服他
1: 怎么
0: 来了。
1: 对，
0: 嗯，
1: 对对。胎动的时候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关注这个胎动？
0: 嗯，胎动吧，一说起来也有很多临床的
1: 话题。
0: 就是有的孕妇跟我说，我觉不出来胎动，他真的是觉不出来，他肚上都是肉，都胖。他说他觉不出来，或者是他很晚他才发现他怀孕了。
1: 嗯，
0: 我说你没觉得有胎动吗？他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1: 啊。
0: 他胖，他也觉不出来。但是也有的人很敏感，可能很早就自觉胎动了。
1: 嗯，
0: 那么17、18周、20周，他可能有的人他就觉出来
1: 啊。
0: 还有一些人过分敏感，我们曾经看到临床上，我的小医生出门诊，
1: 啊，
0: 那个孕妇呢，她是孕早期根本都不会有胎动的，她就非得说自己觉出来胎动了，然后呢说大夫不给她指导她胎动观察，我们说这个时候不应该觉出胎动，
1: 啊，
0: 后来没有办法说服她，然后我那个下面医生把我也叫，就说我们主任给你说，
1: 嗯，
0: 他说我这块动。他很瘦，我一摸，我说你这是腹主动脉的搏动，不是孩子在动。所以说，对于这个胎动呢，大家有的时候对于有不同的认识，说我没有胎动啊，有胎动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指导大家观察胎动的方法呢，就是说孩子动每天实际上都差不太多
1: 啊。
0: 那么每个孩子他的规律也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不是说孩子像上课似的8点打铃他必须起来你就能觉出来，
1: 嗯，
0: 然后9点要课间操必须动一下，不是的。
1: 嗯 嗯，
0: 孩子的规律呢每个孩子也不太一样，但是他每天胎动应该大致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和他平时比突然间动得特别多，
1: 嗯，
0: 我们讲叫做躁动，或者是跟平时比突然间觉得明显就不动了，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个明显就不动了是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孩子在宫内我们担心有一些宫内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是脐带的打结，
1: 嗯 嗯，
0: 比如说是脐带的扭转，比如说胎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那么孩子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突然发生 一些严重的宫内的一些严重的事件、严重的乏养，甚至于胎死宫内、这个呢就会表现为胎动明显的异常，就是一开始是躁动、后期呢就乏养严重了，明显的就不动了、这个是我们很重视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赶快上医院让医生来帮我们看一看胎心的情况啊，必要的话做一下超声啊、这个都是有意义的。
1: 我记得上那个产科去进行检查的时候，你就路过一个办公室，那里边你就听到很大的那种胎动的那种声音、
0: 对，胎心监护，
1: 对，胎心监护
0: 那个声音都能听到，当当当当当的那种，
1: 是的，很强有力的那种。
0: 他
1: 那个一般的来说是从多大开始，是多少周，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胎动的频率和变化了呢？
0: 实际上我们胎动不是规定从多少周开始，而是说我们当我们孕妇可以自觉胎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了。
1: 一般自觉胎动是从18周，
0: 差不多，
1: 18周，
0: 差不多。
1: 哦哦哦，好。

0: 妈和孩子来说肯定是更好的、
1: 嗯、
0: 那么能不做手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手术呢、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国际上是有共识的，绝大部分人是通过自然分娩的过程来生孩子的，这个是国际上大部分的一个孕妇的一个生理过程。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去选择剖宫产，有一些患者我们是必须要做剖宫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他是一个完全性前置胎盘，他没有办法经过产道突破这个胎盘把孩子生下来，
1: 嗯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一个胎盘完全覆盖宫颈的，那么这个是需要剖宫产的。
1: 嗯，
0: 比如说是他已经前面做过两次剖宫产了，
1: 嗯，
0: 我强调的是两次不是一次，
1: 做过两次，
0: 已经做过两次剖宫产了、嗯、这是第三次的时候呢，那么在国际的指南来说，因为这是遵循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认为剖宫产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子宫发生破裂瘢痕的风险要更大、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为了大人和孩子的安全就要选择剖宫产，我们这些剖宫产的绝对之争。还有什么呢？孩子过大，过大、
1: 嗯、
0: 我们讲巨大儿，
1: 嗯，
0: 以前老百姓觉得
1: 九斤八斤、
0: 哎，我觉得生个大胖小子可自豪了，这个是证明这个特别有本事和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一个代名词、
1: 嗯、
0: 一个大胖小子。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我们不希望一个大胖，这个大胖我们八斤以上我们就算作巨大儿了、
1: 嗯、
0: 那么大胖的角度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远期发生代谢性疾病，发生身体的健康受损的这个概率会更高。
1: 嗯，
0: 他和我们理想的标准体重，我们六七斤的孩子比起来，他的远期他的风险要更高。
1: 明白，
0: 这个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么从分娩的难度来说，当我们孩子过大的时候，那么经过产道的时候，容易发生难产的比例更高，发生艰难产。
1: 嗯，
0: 或者是呢孩子这个产道过程中生不下来顺转剖，或者是窒息产伤，然后孕妇发生严重的裂伤，这些几率也就增高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生一个巨大儿，产道的条件又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又不是很够宽，那么我们可能就去做剖宫产了。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科普意义的所在。
1: 对，
0: 我们科普，我们强调我们叫合理的孕期的体重的增长，合理的营养，让孩子长到适当的体重，不是说你孩子越大你的孩子就越好，而是说在合理的体重范围，孩子的远期他的健康状态才是最好的。
1: 明白，我们黄主任一直在说远期健康状态，这个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尤其是怀孕的宝妈、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不是说大胖小子就更好，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达标的一个孩子，这才是关键。
0: 是的，
1: 包括孕妇，你在孕期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长得体重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整个的孕期下来，有的人长了好几十斤，说都长自己肉上了、
0: 嗯、
1: 没长到孩子身上、
0: 嗯、
1: 多少标准是一个标准呢？黄主任，
0: 实际上它是有大致的这个范围的，包括国际和国内都有我们孕期的体重增长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如果我们看着这个表的话，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去查查这个表，这个表我们在很多的网页上都能看到，就是我们体重应该怎么一个增长范围。
1: 嗯，
0: 简单来说，头三个月我们的能量的增加摄入都不应该有大的变化。
1: 嗯嗯嗯。
0: 那么体重上也不应该有大的增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孕期中期晚期我们增长那个主要是为了一个储备。
1: 嗯，
0: 从孩子角度来说他要增长，从妈妈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增加我们分娩时候的一个体能的一个储备。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讲一个，比如说一个120斤的一个孕前的一个体重，
1: 嗯，
0: 那么他整个孕期的体重增长，我们认为25斤就是个合理范围了。
1: 嗯嗯嗯。
0: 那么比如说你要长了45斤，你肯定就是超标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设定呢？因为我们想一个孩子他6、7斤，加上羊水，加上增大的子宫，加上增大的乳房，也就顶多10斤、11斤、12斤。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这些增加的量是在哪里？是在妈妈的体重。
1: 嗯，
0: 那么你给妈妈体重长得过多，她不需要更多的能量的储备，反而呢增加了她的负担，盆底的阻力也增加，那对于妈妈就变成一个负面的效应了。
1: 嗯，
0: 她不是说为了让她更好的分娩了。所以说这个体重的增长，我们把它拆分来看，它哪一部分是应该孩子长的，哪一部分是妈妈长的，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合理的体重增加，妈妈也就长10几斤，如果一个孕前标准体重120斤、
1: 哦、
0: 孩子子宫羊水胎盘乳房这些增加 也十几斤，加起来25斤左右，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是合理的了。
1: 嗯，好，哎呀，聊着聊着这时间就到了，黄主任还没跟您聊够呢。然后大家这个听了这一期我们黄主任的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是不是收获非常

0: 非常大，希望家里有孕妇产妇的朋友哈，能够好好的来听一听，学习学习更多的科普，目的是让我们更多人去学习了解，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普的最终目的所在了。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如果这个涉及到家里有宝宝的问题，想要请黄主任来聊，随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你来找黄主任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冰陈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哈。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健康东行，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在讲解解答大家的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健康的知识带到大家的身边。在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样，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苏医生的讲解，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把健康带到大家的身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苏明浩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应朋友的要求啊，来给大家普讲一下关于啊，就是我们谷小梁的一些话题。谷小梁很多人呢，就是看到报告上核酸检测的时候说这个谷小梁出事了，不懂什么是谷小梁。谷小梁就是我们骨头内部海绵状的网状支撑骨架，在野外铺露的兽骨是最明显的，就是那个中间连在一起的，中间留个空骂着口的那种。那么它

0: 像丝瓜络，海绵内部的细小硬质支架，分布在骨头内部的松脂骨里，外面坚硬光滑的一层叫做骨皮脂，也就叫硬骨外壳。
1: 每根骨头都有吗，苏医生？
0: 都必须有啊，没有就塌陷了。
1: 不是说特定的，不是说特定的部位啊，
0: 所有的
1: 都
0: 得
1: 有。
0: 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就是说骨小梁发育不完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小孩长脑穗的时候，呼哒呼哒呼哒，刚生下的孩子就没长全的。那么正常人的这个骨小梁一锻炼，骨头不就塌了吗？那不就是傻了？大家这应该知道，就是那个骨病了，对吧？那么正常的骨骼就是由骨小梁粗壮紧密连接之后呢，网格细密。那么骨质疏松啥呢？就骨小梁变细了，断裂了，大量流失了，网格空洞变大了，那么骨头变脆变硬，易骨折。我们说有一个骨折叫什么？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髋关节骨折，那是最后一次，因为瘫了基本上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那么他这个支架跟支架就是连接这个里边还有个孔洞，那什么叫骨髓腔。所以当我们缺钙的骨质疏松所有的病人，那么应该清楚一点，就是那个孔洞是存放造血骨髓和血管的。所以骨质疏松的病人造血骨髓基本结束。那么造血骨髓干啥？造血的。那么外层这个厚硬的硬壳呢，叫骨皮脂，和骨小梁连为一体的过程中也塌了，那我们说骨头坏死或者是骨坏死就是这么来的。那么骨小梁干啥？承重缓冲，还有钙储备的仓库。全身90%的钙储备在骨小梁中，缺钙时会先溶解骨小梁补钙，也就是说把骨小梁给整没了，那不就塌架了吗？这就是我们人老为什么缩水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造血支架，空气里的那么红骨髓产生的白细胞，骨小梁保护它的造血功能，所以骨质疏松的病人后期全部都贫血。那么中医讲西医讲都讲气血气血气血，那么如果造血机能没了，存着以前身体里的一滩封闭死血，还能干啥？越来越脆。那你把这个是血血里边的营养吸收完了呢，那么这个血的代谢呢，代谢不出去，所以你就是疾病连环。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那么我们网格如果就变大点的过程断裂消失变薄变细，承重能力大，一推摔一下就完蛋了。那么骨骼空间变大，骨头内部空洞了。那么脊髓空洞的是啥意思？就是这玩意儿。脊髓空洞的人，所有的人都贫血？对，100%。那么轻微磕碰就发生压缩性骨折、髋骨骨折。髋骨骨折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吗？因为你接都接不上。所以我们在临床简单记就是骨头外壳是皮脂，内里支架骨小梁，年轻网格密又粗，年老疏松断又空，这就是我们骨质疏松最标准的一个概念了。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过，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形成不就是吸收大于形成了吗？也就是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事儿。那么骨量持续流失，骨小梁变细断裂，骨骼变脆多孔，那就是出事了。所以中老年人的过程激素水平的暴跌，还有吃雌性激素的，还有我们激素类药物脱钙，还有老年人的甲状糖素升高，直接溶解我们的骨钙入血。那么大家知道这块大家在吃啥药？优甲乐跟赛制，就这两个玩意儿特讨厌。还有雄性激素不足，那么男性70岁之后睾丸酮下降了，成骨能力就减弱了，那么不也是骨折的问题吗？第二个，我们营养，我们说钙摄入不足，但是我们

0: 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总定在补钙，总定不补钙，常年吃，为啥还缺钙？他自己都懵了。是啥？随着你年纪的增长，肠道无法吸收钙，吃再多钙也没有用。所以有的老头老太太吃一年了，这可下兴致冲冲去检查了，检完查拿了报告就骂人，这破医院，这破医生，这破设备就是骗的。
1: 嗯，那吃完之后你得考虑到这个吸收的问题，是不是？你得用。
0: 那只要是
1: 没变化，
0: 对，不，就一个是没变化，还有说我就缺了的情况下，只要是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绝对不是老太太自己的问题，也不是老头自己的问题。我吃了，我吃的是我的问题，我吃了我就应该好，但是你那老肠老胃，你咋整啊？你吸收不了。说你吃再多也没有用，还有蛋白质摄入不足，这一点我有发言权。我说大家别介意啊、哦，因为我本人也是信仰的，就双脚合十的那种，双手合十的那种，我也去那种地方。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应该清楚：全素食，你疯了吗？给大家讲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如果你懂历史的过程中，李世民。对那个佛教怎么说呢？那么九眼和尚这个历史书上是能找到的，
1: 少林寺啊，
0: 这吃果肉吗？
1: 嗯。
0: 之后呢？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一条法律颁布了，它是可以吃肉的。那么现在我们清规戒律的过程中，那么自家就是这种修持的时候，咱们不讲这个东西，咱讲科学。科学啥？你凭什么吃全口素？想过你再才能修持，那蛋白摄入都不足了，你那个植物蛋白你能吸收了多少，里边有多少蛋白呀？我就吃进口素，我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嗯、我说那么你这种因创造着骨创造这种后果的，骨骼有机合成原料都丢失了，你骨头你不失去韧性，你不骨折谁不骨折？还有没有脂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一点，那么那个点瘦肉上边一层，我们皮肤一层皮儿包点瘦肉，底下这个筋就是骨头，那能不脆吗？我们的胖人家做大型手术癌症手术的那个床躺着几天不让进食打营养针的时候，你会发现妈呀瘦了20斤，活蹦乱跳的出来了，那个瘦子做完手术什么皮包骨了，回家恢复3月还没有人家这2天恢复的好呢，我们得有点东西。所以你吃啥进口素，还有有的人呐，为了就是不没有良心的谋利告诉他，你就说啊，我告诉你清除素食，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怎么的，哪个玉米就能清除自由基呀、啊、还有你的白菜就能清除自由基呀、啊、还有你的葡萄籽就能清除自由基，那要医院干啥？那么如果都能清除的过程中，你得脑梗不？不得，得心脏病，得心梗不？不得，得不得颈动脉斑块？不得，你得不得高血脂？也不得，你这些都你都得了吧？你还给我扯这个，你扯什么扯？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家想一想，你造这种骨骼的这个原料都丢了，你哪儿跑？那么这种蛋白不足的过程中，我们摄入蛋白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昨天也在讲过的过程中，不是海参。我给大家讲过棒槌岛，如果到大连去玩过的人你就知道，那个站在岸边瞅的那棒槌岛，棒槌岛就是一个3间房那么大，上面就两棵矮矮的破树，那个草都没长全，距岸边15到30米，那个地方连个水箱都没有，养什么海参？那么就是那个岛的名字，那海参那地方根本上，我们这纯纯正正正的棒槌岛海参，那总共界面画成50米，就50平方米就把它画完了，那个地方连个水箱连船都没有啊，这海参不得了，海参真的好。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癌症或者是大型手术之后，开胸手术心脏搭桥手术，我们吃蚕蛹呀，我们吃鸡蛋鸭蛋鹅蛋清呀？你没想过咋，你一个手术一个开胸手术20万我都花了，我差几个海参呢？我们不让吃，因为它没有那么神奇。但是 蚕蛹就不行。

就好用了。第二个啊，进口素我不吃肉，你不吃肉你咋的，你不吃肉你那蛋白上哪去？第二个瘦肉啊，那我不吃肥的里脊肉我吃点不行吗？还有鸡胸脯里边那个就都是优质蛋白呀，所以骨头实质性它一摔都骨头渣都转了好几半了，都接不上了，甚至接完都歪歪扭扭的情况下你还跟我啥呢？来你去跪着你去打坐，那不现实。所以我们回归到正规的医疗上来，我们不是讲玄学，我们讲的是医学。所以说呢这个得吃一点，但是你说我就有特殊性啊，那么到初一十五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吃的，我也能记住，但是有一点我不馋，我真的不馋。所以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腰不行的，腿不行，颈椎不行，肩周不行的，膝盖不行的，走不了的你只能坐着呀，你长期久坐，那么极少负重运动，骨骼无力学刺激的时候，成骨细胞就活性就开始下降了，那么破骨细胞呢就开始惹祸了吧。成骨破骨一个大一个小，那不就是骨质疏松吗？那不就是缺钙吗？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我就喜欢吃高盐，高盐饮食不加速尿液排钙吗？对吧。第二个咖啡，每天喝一杯咖啡，年轻轻的就常年喝，一天能喝三四杯四五杯的情况下，到最后妈呀浑身天天没无力，那不就是钙质流失吗？那么还有喝浓茶的，吸烟饮酒过量的直接抑制成骨，破坏骨钙的吸收。那么我们慢性病的呢，高血压性肾病，大家知道糖尿病，慢性肠胃炎，肝肾疾病，那么它是影响钙，还有第三吸收。第三我们自体吸收能产生多少，没啥玩意儿啊。超过五十岁以上你要跟我谈这个医学，除非是纯正的医生，而身体嘎巴嘎巴好的。那么长期激素药、止痛药，还有部分降压药也是通过利尿方式的，还有一个你能想象到能让这个骨质流失的啊，那加药能啊。好嘞，第一个。第二个激素类药物啊，这个也行。第三个，你能想象到我们胃酸吃那胃药吗？也就告诉大家小苏打吃多了都流钙，小苏打。那么还有一个发泡粉是啥玩意儿啊，是碱，它的本性跟小苏打是一样的。碳酸氢钠片在家里边咱们到超市买一袋儿，500克250克1块钱小苏打，但是把这500克压成片，压成1000片10片，这个东西就值10块钱，1块钱一片，啥一模一样的，就是小苏打。碳酸氢钠片就叫小苏打，小苏打的原名就是碳酸氢钠。那么这些东西大家在干啥，馒头花卷里边都有这玩意儿，所以老人吃下不躲着点。还有高龄人体器官吸收合成功能自然衰退，你上哪整第三去啊？啊，那么骨骼直接损伤，慢性全身骨痛、骨抽筋、腰背宽、四肢持续酸痛、隐隐作痛、久坐、晨起受凉加重、半夜三更一扑腾那么一弹腿。第二个，脊部脊柱压侧性骨折自己都不知道，那就这腰疼贴着膏药，真的要到最后一排嘛，压侧性骨折不知道，弯腰轻微用力，它就是啥了，他椎啥呢，就是那个骨小梁下去腰压进去了，身高变矮驼背。脆性骨折就是平地摔倒提重物发生就这一扭宽一腕骨肋骨直接就折了。还有一个非暴力性骨折，一咳嗽折了。那么锁骨连锁的骨折连锁的恶果，大家知道老人的髋部骨折长期需要卧床，你不能动，那么会诱发啥，肺部感染血栓，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把我们的髋部骨折叫老年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肌肉呢，钙流失持续流失的时候血钙调节就紊乱了。大家知道这句话很有多重要吗？血钙调节紊乱的时候就是我们测那钙是不准的，抽血啊，那么出现了小腿频繁抽筋，全身肌肉无力，走路发飘一跌倒，脊压迫呢脊髓神经，下肢麻木，坐骨神经痛。哎呀，我们有腰间盘突出，这是腰间盘突出典型症状，治腰吧，其实你想象不到是缺钙缺电。心脑血管疾病呢，大家

知道，骨骼是人体最大的一个钙的储备库。那么骨大量流失后，游离钙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我们的血管动脉硬化、血管钙化、心梗、脑梗复发风险急剧升高。大家用词在医学里特别谨慎，复发风险急剧升高，也就是说它直接就可以让你得心梗和脑梗。那么我们的消化肾脏联动伤害呢，骨代谢紊乱的过程中，就是缺钙的过程中，骨质疏松的时候，我们就伴随肠道钙吸收障碍了，长期腹胀食欲差，你能想到吃不下去饭跟这玩意有关系吗？肚子胀气你也能想到吗？一个人本身我有胃病，但胃病药都吃了，他怎么还这样？你想象不到。还有肾脏负担加大，大量钙随尿液排出，提升肾结石的风险，本身存在高狭性肾病损伤，双重加重，肾脏滤过功能压力大，所以你考虑过骨质疏松造成钙流失的时候，肾脏的实质性损伤，实质性损伤往下发展，那不就是尿毒症吗？轻的，我们不说尿毒症，我们说轻的，那不就是整个肾损伤吗？上哪儿换去啊？现在都叫到120一个了，一个，我们人是俩，一对儿，240万，你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吧？那么心理反应呢？长期骨痛，害怕摔倒，不敢活动，活动量进一步减少，那么骨量就继续流失，最后年老之后呢，还有什么？一晒阳光啥过敏。啊，你这整个死循环，常年疼痛，失眠引发焦虑，情绪低落，所以还有和免疫呢，骨质疏松直接会降低你所有的免疫力，因为维生素 D3 不只是补充补钙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免疫调节核心营养素，所以骨质疏松的人群普遍缺 D3， 免疫细胞那么活化受阻，抵抗力就下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呀，皮肤炎疹呐，伤口愈合呀，呼吸道感染呐，反复感冒啊，浑身没有力量，那么骨量变质，慢性炎症就发生了，持续消耗我们免疫细胞，身体抗炎能力变得差，那么这种情况下，告诉老年身上长疙瘩疖子那个就是这玩意儿，感染更难恢复，那么全身骨痛导致活动不足，血液循环变差，那免疫细胞循环运输就受阻了，你免疫能不低下吗？那么长期免疫低下反过来诱发加重骨质疏松，你会发现这两个紊乱还会产生一个慢性炎症叫自体性炎症，你发现不了，一测血测尿白细胞红细胞全正常，但你就会发现这些症状我是不是得病了，我都能感觉到了，查不着，那么风湿啊，类风湿啊，免疫因子啊，骨小梁啊，所以呢常年小病不断，食欲差，营养吸收不了，钙蛋白 D3 摄入不足，所以呢生病反复需要卧床静养，缺乏负重刺激，成骨停滞，骨量尽快流失，所以你哪里跑，核心解决它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核心不充，一个是钙，一个是维生素 D3， 阻断骨流失，同时提升免疫，加速钙的吸收，刺激骨骼的形成，改善循环，增强抵抗力，少盐，少流失，少加药，少流失，那么肾病血管硬化，减少继发性骨质疏松，少用伤骨抑制免疫药物，所以呢优先我们要护住这一环，这一环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第三，你咋形成？阳光不够，再一晒都晒爆皮了，皮肤又感染了，所以那么这个第三的过程中，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告诉你，我买这个钙肾就第三啊，我都吃了，我这多便宜，你那个打针的过程中怎么怎么地的，你想没想过问题，刚才说一个最实质问题，你肠道能吸收不，你吃一年检查完了之后，大家伙说便又便秘又拉不下来的，万一检查还低，就开始骂医生，这仪器不行，这药水不行，医院也不行，破医院破医生破药水破机器，你不说你那破肠胃，真正在你破肠胃上怎么的，你那肠胃都十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情况下，你像20岁嘎巴嘎巴吸收啊，这就是说我们20岁嚼个鸡骨头，年轻17、18岁嚼不嚼我们就敢咽下去，你能嚼动吗？那牙齿你都是松的，那么牙齿松隐痛酸酸胀胀，不就是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吗？但是有的人一测骨头测血钙的过程，不钙不低，刚才说了一个，因为免疫低下骨钙就紊，就是我们的血钙就紊乱了，血钙不就是输血吗，它紊乱你测出的水平能对吗？
不对。

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打第三。那么第三，这个第三是什么？从鲑鱼鱼卵里边提炼出来的，像个小油一样，一个月就打一次，200多块钱，最重的打五只，打五次，一个月一次，最重的也就是说十只。那么一个月打一只200多块钱，一月才打一次，最重打一般打四次，重度打五次。这是一个我们解决了第三问题，解决免疫的问题，解决骨质疏松，解决骨巧凉的问题。第二个，那么我们让钙更吸收的更好一点，我就曾经跟大家说过，大家说喝牛奶能补钙，这是大家都听过呢。那一斤牛奶强壮中国人，这是曾经80后前后的都听过这个，还一斤牛奶强壮中国人，这是奶品企业创造出来的。但是有一点你不可忽略，牛奶能补钙，但是含量太低了。所以我们也说，那么为什么用牛奶补钙，不用羊奶，不用猪奶，那么这些东西补呢？补不了。为什么？它跟我们身体的核牌系数不够，跟基因配对啥都配不上，牛能配对。那么大家会发现，那牛人还分三六九等，树还松柏杨华呢，那牡丹芍药你跟哪个好你不知道。那么牛里边也是，平常的奶牛跟牦牛能一样不？这就是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生孩的过程中，没有母乳过程中，我们用牛奶。那补钙的过程中，可没说整两个牛骨头，不是普通牛骨，牦牛骨。但是现在大家，如果你往西藏、云南、四川那个阿坝那个地方走的过程中，一直买一只牦牛5万5、6万。所以呢，很多人说哇，我拿着纯牛肉干儿、牦牛干儿，多少？有事你告诉我多少钱？这个牦牛干的情况下，我跟你说100多块钱。我说你别给我吹，快给我拿走。我说连想尝都不尝，因为三斤牛肉、三斤半牛肉烤一斤干，还得是这里边几个水，这个里边是80%都是干，20%是水分。这是你们连牛肉你都普通牛肉都买不来，你那100多块钱买牛肉干，你咋那么能吹？但是牦牛从头到脚全是啥？那么牦牛的骨髓包括骨，经过真正的药学的这种科技，就可以吸收了。它促进钙质长钙，完了不抽筋儿，补骨不痛，之后呢也不吃啥，免疫也高，加上第三促进的钙的吸收，再调节免疫，这两项双向的一加一大于二，这就是整个骨质疏松的人。那么现在钙人体吸收，大家知道，如果在什么九港是什么，很懂的人知道，九港它是香港的一个企业，它是在整个国内有个分装，一天就吃一条，像大家都整成像奶粉一样光光滑滑润润的，之后一个月打一只第三，这个我们把事儿不就整了吗？这就是医学。而且我说过，好东西落地不来，你到药房你看你能不能买这个，你都买不着，因为300多半个月，也就一个月补钙700。那么这个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手里边也是得等啊，是3赠1 5赠2的，350 3赠1 5赠2的。那么家里边有两个老人，你就自己选择了啊。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呢，打这种第三。那么钙里边那个你吸收不了，因为钙是啥玩意儿啊？鲍鱼壳，你那肠胃连啥都嚼不动，吃豆腐你都有点吸收不了的情况下呢，你还吃鲍鱼壳，你收收你那个小心思。这些是纯正的医学。那很多人说，那为啥在药房里边还要卖那种鲍鱼壳还有这个贝壳做的钙，完又加个第二个第三的？那你吃完你为什么不好呢？那是企业，企业是经营的。真正医疗品为什么这些药品都不能进到医院里边去？有些它不配，它进不去，因为它临床功效不够。那么这个药里边，如果说啊，我这个里边成分的过程中，从1到10，它到2，人家那个到9，你说医院里边能不拿9的不？但是2的便宜呀。你要是说的成分到9的情况下呢，2块钱，你这个到2的呢，3毛钱。

0: 但是都卖5块钱，那一定是抓这个二的，谁往最好的拿，因为不挣钱。药企是干啥的？药企是为挣钱的，这就是事实。仿制药那些药品，在我眼里边，我不能说别的，我是不会用，扔我脚边，我得踢他两脚。啥？真正的你家开的包子铺的有个祖传秘方，你会来跟学卖包子的整过去吗？你觉得都会交给他，你会吗？你不会。他照葫芦画瓢就不错了，让他一个养家糊口，但是你绝对不会染秘方。就是老虎猫教老鼠上树的，教老虎上树的过程中把爬树那招留下来，所以老虎怎么爬树也不像猫那么灵活。那么这就是你必有一招保命的。那么这仿制药品还就是仿人家的东西，核心技术人不给他，但是他敢喊一个，他敢吹牛啊，我俩都叫阿奇民宿，你卖58，我就敢卖5块8，你卖1块8你都挣钱，人家要卖38都赔钱，这就是医学。但是呢我们应用的时候呢，就是啊我得要最好的，一听价钱他俩是一样的，这就是人性。所以还想好病还想省钱，天上哪有免费的午餐掉下来，不可能的，那就叫异想天开。牦牛骨钙来自朵朵红的，是3增1 5增2的，一天只吃一条足够了，含钙量啊、哦、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一个月只打一次，287一针，现在一大一一大二是556一针，我们正好是便宜一半。这个呢跟长安的医生取得沟通和联系，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咱们每天的这个下午这个时间呢，希望大家来听一听，毕竟呢，就是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哈，一个是追求健康，一个是追求快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向往的生活。那如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帮助大家去实现了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节目啊，了解苏医生，了解推荐的产品。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3: 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呢，这杜林丁银龙来到了上三母园，那前来住店。杜林呢，取笑丁世安，这才引出叔侄相逢。丁银龙啊，来到店里边，吩咐摆酒，那事要紧密。丁世平一见，知道不是外人，这才出来命人呢，把这绷腿绳那绊马锁全行撤下。丁世凯命这个厨房啊，那做了一桌，那上等着酒宴。你也想着丁银龙多年没来了，这是自己的那亲大伯，那时间不算太大，整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山中走兽，云中雁，落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那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整了这一桌子，大伙儿团团围坐，开怀畅饮。酒饭一毕，那献上了香茶，老侠客丁银龙就把丁世凯这哥五个约杜林引荐。这丁银龙说，杜林呐，你必须赶奔河街口走上一趟，又嘱咐了那杜林一番。这杜林由那店房里出来，丁世杰、丁世臣两个兄弟把杜林送出了门外。二人说，兄弟你可多受累了。杜林一下，哈哈，这没什么，你看我长得那瘦小枯干，我这腿儿那可挺快，咱们回头见。说完了以后，往下一擦油，施展16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都往前急行，离了上三亩园，赶奔河街口。时间不大呀，来到了河街口，进到了店里边，和大家相见。他一看石路没回来，那就问，我石大哥哪去了？闪电腿刘荣看着杜林，石洛没回来，你也不用管了。这杜林就把上三亩园这事儿那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众人这么一听啊，那也喜出望外。此时天已三更，大家收拾的锦尘利落，出离了店房，那向前而行。这杜林一边走呢，那一边那和刘荣说，今夜可不是跟我大叔夸下海口，那咱们爷俩能不能比比脚力，那看谁跑得快呀？啊，刘荣心想，那看起来这小子那刚刚出世，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那恨天低，那觉得他步伐挺快，要和我刘荣那较量一番。刘荣一笑，好吧，要这样的话咱们就走上一回。就见杜林往前一猫腰，那往前急行，这刘荣啊那跟他走在一处，可没使出决意。那真要是使出决意，那杜林那可跟不上。刘荣啊就和杜林那并肩而行，他二人走了一刻钟，那就得等一等众人，因为这二人这身法太快。就这样等了这三四次，来到了上三亩园，那夜起就要到了店门外，上前叩门。丁世庆一看有人叩门，丁世庆就问，外边是谁？这杜林笑了，是我，是我，我回来了。丁世庆把门开开，那众人到了北上房，老侠客丁银龙就给大家一一的指引，该长辈的，该平辈的，全都建立一毕。大家是一阵的大笑。这丁世凯就问，列位叔叔伯父哥哥兄弟，不知道哪一位原扮宝铠？李翠

云龙那站起来说话，是我二人。丁世凯赶紧过来，就和李翠和云龙说，魏晋交友之道，要保全你徐家满门。这才那就给李翠云龙跪下，说我这大哥徐立为人最孝，奉母命早已金盆洗手，请过转牌。那下三门的人那全到了，就剩李玄清还有于良叶文前谢亮，下三门的门长全没来，全在西川对面独立莲花党贩卖熏香这蒙汗药。不论他是哪路的人，只要身带熏香，就归下三门的这门长所管。转牌没到普莲那里，这普莲呐以为小看了他，所以记恨前仇。我那大哥徐立那退出绿林，早就金盆洗手那不干了。可这普莲呐那记恨前仇，我大哥这闭门家中坐，那祸打天上来。如今这普莲把宝凯带到了老徐家，那嫁祸于人。罗青听至此，看了看丁世凯，世凯呀，你先别着急，有道是事款则圆，你也帮助我们，只要把贼还有凯拿住了以后，国宝还朝，从我这说，那可以设法那请王爷那赦免徐立的满门。丁世凯听至此啊，又给鲁青磕头谢过叔父。鲁青啊把丁世凯那搀起来，这丁世凯说了，那事在紧急，我这得走。鲁青说了一声，哎，我这世凯呀，且慢，那谢川呢路上的贼人，这些人呢十分的狡猾，那心黑手狠，疑心太重，你要是这么去了，要是被他们看出了破绽，可太危险了。再者一说，那三个人也不是好惹的。这三个人午夜也挺精，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那轻功那十分的了得。金花太岁普莲那掌中一口刀，那也一样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黄云峰、黄断峰这两个恶贼，那也是心术不正，什么主意全有，那就是没有好主意。你现在要是贸然前去，真要是出了事儿，可就麻烦了。再者一说，你到了那里，你怎么说？丁世凯瞧了瞧鲁青，说这事儿好办，我就说买了点地，那我呀不会写字，那请我大哥替我铺纸写字。罗青听了，把脑瓜换那个拨浪鼓似的，这此计不成，那别人不用说，那金花太岁普莲呢那疑心最大，如果被他看破，你二人与他家中的人那性命就难保了。你也等上一等，我且问问你，这徐立的家中都有什么人？丁世凯说，那里有我的义母贤嫂，还有一个丫鬟，一个婆子，一名老家人。罗青听到这儿，那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罗青这人那神机妙算，秀吞乾坤。当时鲁青就说了，我说世凯呀，你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到了那里，就说你的殿中啊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那是妙手回春家传的医药，能够治百病。暗中问宝凯那是否就在徐立的家，如果贼凯全在，你也赶快回来，
就说徐母病体沉重，回来我们大家一同前去。丁世凯听了这，点了点头，转身刚要走，那旁边杜林那说话了：“哎呀，这主意这不成不成啊！我儿罗大叔啊，这不是当着我爹，我在背后还给您磕了头了，拜您为师。那如今我看您出这个主意啊，那是个馊主意，这个主意是没法再馊。你呀，是要把那丁世凯那这条命给送出去，你是不是跟丁世凯那有仇啊？要不然就和丁世凯那有恨。”罗青听至此，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要是有妙策，你可以讲上一讲。”这杜林呐，那晃着脑瓜：“要让我看呐，要拿普莲呐不容易。您拿普莲当三岁的孩童，那可不成。这位那十分的狡猾，你想他有点西川地面，那来到了山东，执掌屯龙口打虎滩。如果他要没有个算计，那一肚的屎两肚的屁，那能不能成？所以说呀，这人心计颇多，如果咱们这样去，他能不犯疑心吗？那这件事要让我看，那必须在您身上暗带短小利刃，然后准备好了那一蒲包茶叶，一匣子点心，到了那里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使那普莲不疑，再到后宅假装啊给老太太上寿，到后面那问明了那宝凯是否在白面判官徐弟的家中，另外的贼那是不是走了，如果凯如果在他家中，您还是在前面等候，他们如果看出破绽，那和您动手，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对他演讲自可以免去猜疑。这三个贼呀，那要是逃了，您五钱回来，如果这贼呀那还在徐宅，宝凯也在宅中，那设法绊住他们，天刀定惊天，我们大家一起赶奔中三亩园，咱们伸手拿普莲，他绝对跑不了，想逃走啊那是势比登天。丁世凯一听啊，好，这才围上那十三节亮银鞭，那一个点心包，一个茶叶包，在家中赶奔中三亩园那徐立的门首而来。此时呀，也就在早饭之时，来到白面判官那徐立的家门外，把周身的尘土那弹了弹，这才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问：“外边谁呀？”丁世凯就说：“那是我，我到这儿要见我大哥，我是丁世凯。”那老头一听啊，那是主人的拜丁，一边开门呢，这一边这嘴里边嘟嘟囔囔，这声音可挺小：“哎，闭门家中坐，豁达天上来。”老头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实际上老头啊，那对老徐家一颗忠心，他觉得徐立不应该收留金花太岁普莲这些个恶贼，那自取其祸。他也知道丁世凯那和徐立过命的朋友，因此老头啊还说出了此语。那丁世凯看了看老头：“我正为此事而来。”徐忠一听那十分高兴，这才开了大门。那西屋里的普莲听到外面有人叫门，这家伙一掌腰由哪西屋里就窜出来，
那到了门口，老哥哥，你起

也慢开门，不知道外面那是何人叫门，是我家主人的拜弟，他叫丁世凯，江湖贺号金面熊。普莲那看着虚中，家住哪里，那作何生计？要说这丁世凯呀，坐在这三亩园开店为生，来这里呀，那看得望我家主母。普莲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要是这样的话，你给他开门吧。老家人答应一声，那把门开开。且说普莲呢，回到西屋里边，看了看这黄云峰，又看了看这黄段峰。二位贤弟，看起来呀，这丁世凯此来，嘿嘿，必为宝凯而来。黄云峰那听着此，我说大哥呀，那真是岂有此理，你怎么知道金花太岁普莲一声冷哼，那想你我兄弟那自从到了薛丽的家中，大门那全没开过，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这丁世凯他要是来了，那现在咱们一定夹着小心，就连他出外撒尿咱们都得那看着点儿。如果咱们哥仨要撒尿去，那轮流那在这儿看着他，他要是到了别处，咱们呢用眼看着，那就怕出了意外。黄段峰是不以为然，仁兄啊，你呀是太多心了，据我想咱们在这是高枕无忧。普莲把脸往西沉，二位贤弟，一会儿你们那看上一看那白面判官徐丽，那出来以后要是把丁世凯那让进来，要敬与我见礼，不搭理二人，准是为我而来，咱们再想办法。按下这三个贼，那在这儿那如何商议咱不提，那且说徐忠啊那开了大门，就把丁世凯让进来。老哥哥，那刚才在门段讲话之人他是谁呀？这徐忠说是金花太岁普莲普寨主。丁世凯低低的声音问，那宝凯在咱家吗？徐忠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那就知道丁世凯为宝凯而来。老头子点了点头，就和丁世凯说，云峰断峰也没走，全在咱家呢。丁世凯心里这高兴，和徐忠说，你到里面那回禀我哥哥。家人答应一声，那伸手接过来两个点心包，来到里面，到院中，老家人就喊，少主人，您的二弟来了。白面判官这徐丽闻听此言，急忙由打里屋出来，接过两个包裹送到屋中，二次出来迎接丁世凯。丁世凯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扑通啊那跪倒在地，哥哥在上，小弟丁世凯参见哥哥。徐烈赶紧啊往旁边一闪，二弟你赶紧起来随我来大西屋啊，我与你引荐一位朋友。当下两个人来到西屋里边，就见到了金花太岁普莲。这徐烈说，二弟啊，这位是屯龙口打虎滩的大寨主，那江湖混号金花太岁普莲。普寨主，这乃是我的一个拜弟，他叫丁世凯。丁世凯上前施礼。这金花太岁普莲呢，伸手扶起了丁世凯，我的朋友，那快起来，那不知你为何事而来。
丁世凯一看普连问，

听我说，我早已那猜透了你的心肠。你要不是到这儿那看你的义母，那是不是另有他图？那丁世凯早就那做好了准备，脸上一点颜色也没变。当时丁世凯笑了，哎，蒲寨主啊，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明白，难道叶叔我到这儿不看我的义母，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嗯，你这话里是话中有话。普莲呐，那瞧着丁世凯，要说我呀，那和你素不相识，那跟你也没有什么交情。既然你跟徐丽有交情，咱们二人没有细谈的必要。你要看你的义母，只管前去。丁世凯听得知，丁世凯脸蛋子呱啦下就撂下来了，看了看金花太岁普莲，我说姓普的，你这人说话可够难听的。要说你为什么那来到这中三母园，我十分清楚，你和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那赌气呀、到来了。八主贤王祖传之宝闹龙宝铠，你不敢跟人家那明争明斗，如今呢你到了凯，那这事东窗事发，你呀来到这里。普莲听到这心想，坏了，看起来丁世凯肯定是为我而来。当时普莲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丁世凯呀，你怎么知道我坐在世上？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5: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昨天晚上我们家那楼不知道咋的就停电了，就现在这天儿啊，停电了，闷热，这家里待不住啊。我就跟我媳妇儿说，哎，要不然咱俩这反正也好久没去了，去网吧玩会儿吧，你看还有空调。到了之后啊，发现这网吧人挺多的，哎，已经没有能挨着坐的位置了，我和我媳妇儿只能分开坐啊，她在看电视剧，我呢打游戏。一个多小时吧，我媳妇儿给我发消息啊，这个据说来电了，咱们回家吧。我当时这打游戏太投入了，我就习惯性的说了句啊，先不回，我加班呢。哎，加班这个理由，从此以后看来是不能用了。但这个时候吧，我又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样的理由能让人就是一下子就信了？就是咱俩可能都不太认识，然后我说完了你就信我了，然后你还能给我一大笔钱。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骗子是怎么能得手的呢？他们都是用了什么样的话术呢？警方啊，最近公布了一起案例，说2026年的6月中旬，上海网约车司机柯先生啊，到普陀公安桃园派出所报案，说啊，被乘客廖某骗走了15000元。据报道呢，柯先生接单的时候啊，和这个廖某啊还相谈甚欢，透露啊自己资金紧张，办贷款资质不够。廖某啊当即谎称说，哎，找我呀，我有内部渠道，包过审，包的啊。这俩人就互加了微信，廖某呢以办理贷款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索要15000元，向柯先生发送了一张 AI 软件伪造的贷款审核通过截图，这柯先生就信以为真了，如数转账15000啊。双方约定呢，后续在武威东路某银行办理后续手续啊。柯先生到场后呢，却无法联系到廖某，发现啊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民警呢锁定廖某已经逃往外省，6月19号赶赴外省将其抓获。廖某到案后供述啊， 说其没有任何银行或金融机构的从业资质，就是因为手头缺钱，利用柯先生急于贷款的心理实施了诈骗。所谓的审核通过截图系 AI 生成。骗子的套路啊十分精准，先以啊乘客的姿态拉近了心理距离，耐心倾听当事人的难处，抓住普通人急用钱贷款碰壁的焦虑痛点，然后抛出了我有内部渠道稳过贷款的诱饵，再用 AI 造假截图打消当事人疑虑，这一步一步诱导当事人私下转账缴为那所谓的保证金。整个骗局啊，那双方仅仅是一面之交的陌生乘客，没有任何可靠信用背书，柯先生却跳过了所有正规的核验流程，仅凭口头许诺就拿出了大额资金。正是对陌生人的轻信，让自己的血汗钱被对方骗走。现实中啊，可能很多人啊有误区，哎，就是聊得投机，就觉得哎呀，对方就值得信赖。遇到对方抛出啊赚钱能解决难题的这样的门路啊，就放松了警惕。事实上呢，任何资金贷款业务只能通过银行持牌正规金融机构的官方渠道办理，不存在什么个人手里有内部审批名额啊。凡是放款前呢以保证金啊手续费为由要求私人转账的，那都100%属于诈骗。守住资金安全啊，核心只有两条底线。一啊，不轻易交

心信任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二，不随意向陌生人转账汇款。你要遇到资金难题，你走官方的正规途径咨询办理。心存疑虑的时候呢，你要向家人商量，向警方求证，摒弃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那种专属于你的机遇啊！陌生人突如其来的贵人相助，那大多都是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和你一见面就是一见如故啊，也有那些个恶语相向的。近日，宁夏中卫的少女士和妹妹到一家称重麻辣烫店用餐，选取食材后啊，称重合计15元。老板呢嫌消费少，直接说啊没心思做，姐妹俩只好离开。结果这个老板啊竟然追出了门，当街嘲讽啊吃不起就别吃啊，两个人点那么一点点。更恶劣的是啊，还恶意造谣诋毁姐妹俩是卖的。争执后，少女士报警，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300元。少女士认为赔偿并不重要，她希望该门店停业整改，起码你得设置最低消费的公示啊，避免其他顾客遭遇同样羞辱，呼吁商家平等对待每一位消费者。15元的客单价就真的就低到不值得做吗？啊，麻辣烫本身就是那种定价亲民，你说一串菜几片肉，按斤称重，丰俭由人。你说姐妹俩胃口小，就吃个15块钱，这在三四线城市不算离谱啊。如果老板嫌钱少，那你可以不接单，甚至称重前你就提醒。但少女士称完了，老板才说，哎呀，我没心思做，这就已经不是服务失格了啊，就是有点歧视消费者的意思了。那更诡异的是，哎，人家走了，哎，老板还追出去骂。那这种行为更是远远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后的权力展示啊，老板不是在乎那几块钱，而我就是享受，我就可以随意羞辱你的快感。这恶意诋毁就尤其恶劣了啊，因为它是什么呢？成本很低，但给对方的杀伤力却很高的这样的攻击方式。那餐饮行业现在都知道不好做，房租涨，抽成高，人工贵，那商家的焦虑其实是真实的。但就算你焦虑，也不能变成你的利器啊，你更不能转嫁到顾客身上啊。当商家呀把利润薄等同于可以不尊重人时，那这个行业那它的温度就没了。回到原点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不是那15块钱的多少，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啊，就是你消费多少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必须狠刹这样的歪风邪气，因为啊，如果这个逻辑我们要今天让它成立了，那这回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你我啊，在任何场所可能遇到的待遇。哎呀，那既然这个老板这样式的，就让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觉得这没什么说的，就是谁犯的错就要由谁来承担责任啊，捅了多大的娄子啊，你就要赔偿多少损失，这是真理啊，所有人都应该参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深圳大鹏一名刚到当地务工的小刘啊，临时决定呢前往未开发的区域登山，因为准备不足和同行的女伴被困山野。那救援过程中啊，多个部门展开了4小时海陆空联动，最终通过搭载红外线设备的无人机确认了其位置。那由于救援靠近礁石区域啊，这个时候还租用了民间的船只，产生了2000多元的费用，小刘呢无力全额承担。最后呢以3天志愿服务进行公益代偿。不久后呢，深圳大鹏新区公示户外登山涉险及追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违规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遇险的旅游者，相关救援主体可以向其追偿费用。

这件事儿啊，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遇险者该不该被救，那答案当然是该救。生命面前的救援是不能迟疑的啊，也不用先谈价格，先把人救回来。但是人救回来之后啊，责任它并不能一并消失。一次鲁莽的出行，可能我这边出动了几十名救援人员啊，动用了无人机啊、船只啊，甚至直升机，还可能让救援人员自己面对风险。这些成本不只是数字，它背后是公共财政、社会力量和普通人的共同付出。那凭什么极少数人的任性冒险最后要由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为他买单呢？公共资源当然该用于公共救助，但公共救助不是无限的兜底，那对于自然灾害、突发意外，社会伸出援手理所应当。可如果有人明知道是未开放的区域，我去那儿有危险啊，仍然无视警示，装备不足，仓促进山，那最后还理直气壮地等待救援，那么这就不只是倒霉，而是对规则和风险的轻视。这样的行为如果让他没有任何成本，那不就等同于告诉后来者，这地方啊危险，但是我告诉你，想闯就闯，出了事反正有人来救，费用也不用你承担。那久而久之，公共资源就会被一次次的消耗在本可以避免的这样的险情里。因此啊，对于违规遇险者进行合理追偿，并不是冷漠，而是啊，更不是把这个救援变成生意。它真正要建立的是一种责任的边界。你可以热爱户外，也可以追求刺激，但前提是尊重规则，评估能力，承担后果。山野不是朋友圈的背景板，未开发区域也不是免费的探险乐园。一个人有冒险的自由，也应该有为冒险负责的义务。那不能享受自由时强调个人选择，出了问题又把代价转嫁给社会。那高额救援费用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很多人啊，并不真正害怕风险，他们总觉得哎，应该没事儿啊，走不出来再求救呗。那如果出发前就知道擅闯禁区后面可能面临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追偿，很多人啊或许就可能会多想一步，那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装备够不够，天气是否合适，自己有没有能力承担后果。这种犹豫不是坏事，它可能会让一个人停在山脚，也可能因此避免一场险情。规则有时看似严厉，实际上是在替冲动的人踩刹车。当然了，追偿不能粗暴执行，那哪些区域属于未开放、未开发的区域，必须提前进行明确的标识，哪些行为属于违规，也要有清晰的依据，那费用如何核算，那更不能随意开价。对于确实有困难的遇险者，也可以采取像是公益服务啊、捐赠物资等方式替代部分费用。追偿的目的不是把人逼到绝境，而是让人记住，救援不是免费保险，社会也不是个人冒险的无条件后盾。如今呢，户外运动越来越火，社交平台上充满徒步攻略、野路推荐和山顶美照，很多人被风景吸引，却忽略了风景背后的风险。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把责任讲清楚。成熟的户外文化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是知道哪里不能去，不是出事后等人救，而是出发前做好准备，不是把鲁莽包装成勇敢，而是要懂得敬畏和撤退。虽然我们常说啊，这个遇到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和麻烦啊，或者是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啊，可以报警求助，但是就有时候你也得分，就是你之前到底干了啥事儿。近日，湖南株洲一男子严某从一个小区啊盗窃了一台空调外机，因为这外机呢比较重啊，体力不支，他就把赃物啊临时丢弃在附近垃圾站后就离开了。接着环卫工人啊将空调外机就收置存放了。那当这个严某啊，这个也歇好了，觉得又有一把子力气了，就回来了，发现哎，赃物不见了，顿时啊，他还火冒三丈上了啊，谁偷我东西？之后呢，严某主动拨打110报警，谎称自己是受害人，称放在垃圾站的空调外机失窃了。民警调查发现，
这外机体量较大，垃圾站呢很偏僻，而且严某对丢失时间、放置原因说法前后矛盾，判定这其中另有隐情。那经过一番调查啊，查实了这严某啊贼喊捉贼。那民警又继续深挖，发现啊其自六月以来多次作案，盗窃摩托车三辆、小型发动机一台，非法获利1180元。目前严某因为多次盗窃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嘿，这典型的体力配不上野心，智商跟不上贪念。想走呢歪门邪道捞快钱，却既没有搬运赃物的力气，又没有掩盖罪行的脑子，还在这自作聪明的报警，消耗公共警务资源，企图啊靠自己的演技蒙混过关。110是啥呀？那是守护群众平安的救命热线，从来不是不法分子用来掩盖罪行的挡箭牌。可是总有些不法分子心存侥幸，觉得耍点小聪明就能游离在法律之外，殊不知任何违法行径都会留下破绽。那多次盗窃加上谎报案情，多重违法行为的叠加，等待严某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这件事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哎，歪路子你再怎么花式操作，终究你走不长远，踏实勤恳挣钱远比自作聪明铤而走险靠谱的多。再来说个把小聪明动到别人身上的。河南的农家女孩韩雅萍高考考出了699分，本该迎来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你可以安静休息啊，填报志愿啊，规划未来啊。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韩雅萍家中小院被各路自媒体围堵的那是水泄不通，直播跟拍求代言轮番上门，一家人啊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难题。即便当事人再三发声恳请保留私人空间，围堵的镜头也迟迟不肯退去。一个寒窗苦读的女孩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拥抱自己的新起点，就先被流量架到了聚光灯下。这不是关注而是打扰，不是致敬奋斗而是消费奋斗。每年高考季啊，高分考生都会成为舆论焦点，社会呢会被优秀学子送上祝福，这无可厚非。尤其是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凭借努力取得了好成绩，那更容易触动公众的情绪。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关注越过边界变成围堵家门，未经允许拍摄直播，不断追问隐私，那所谓的关心就已经变了味儿。韩雅萍不是短视频里的爽文女主啊，更不是谁都可以随意取用的流量资源。她首先是一个刚经历完高考的普通女孩，理应拥有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值得警惕的是啊，一些自媒体对寒门逆袭的热衷，往往并不是真正关心寒门学子的成长处境，而是迷恋这种叙事里自带的流量密码。农家女孩高考699分，清贫家庭命运改变，这些元素被拼接起来变成了容易引发点赞转发和打赏的爆款剧本。于是啊，当事人的努力被压缩成标签，家庭状况被放大成卖点，未来选择被提前写进观众期待的剧情里，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就这样被围观者切割包装消费。更让人不适的是，这种围观那常常带着隐秘的俯视，对家境优渥的高分考生，很少有人理所当然地堵到别人家门口直播。可一旦对方是寒门学子，一些人啊便默认其生活具有可展示性，仿佛贫困奋斗和成功天然应该摊开给公众观看。这样的凝视看似热情，实则粗暴，他把普通人的苦读人生变成了可以消费的景观，也把寒门子弟的尊严置于流量逻辑之下。真正尊重奋斗，那不是把奋斗者围起来拍摄，真正重视寒门学子，也不是要求他们反复讲述苦难，配合感动完成表演。
韩亚平取得高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坚持，不是镜头前的苦难叙事。他需要的不是被迫营业的热度，而是安静填报志愿的空间，不是一夜之间被推上热搜，而是从容开启大学生活的权利。

这场围堵也提醒我们，治理自媒体乱象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谴责，未经允许拍摄普通人直播他人住所，持续骚扰当事人生活，已经触及隐私权、肖像权和生活安宁权的边界。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红利，一边把责任推给个别博主。对于围堵私人住宅、跟拍未成年人或者是刚成年的学生，以普通人隐私博取流量的账号，平台应该建立更明确的识别和处置机制，做到及时限流、下架、封禁，而不是等舆论发酵后才被动回应。公众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的分寸，为寒门学子鼓掌，最好的方式不是闯入他们的生活，而是推动更公平的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助学机制，更少偏见的成长环境。一个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值得被祝福，但这种祝福不应该以牺牲他的安宁为代价。倘若他刚走出考场，就被流量堵在家门口，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那么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叙事也会被现实刺出一道裂痕。寒门逆袭不是流量短剧，普通人的人生也不该成为自媒体生意的背景板。对韩亚萍最好的祝福是让镜头退后，让喧嚣散去，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在于他能把多少普通人推上热搜，而在于他能不能在热闹面前守住边界，在感动之余尊重他人的安宁与尊严。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啊，为您的备婚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思想和素材，能够提供更好的帮助。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各位有需求的时候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每个人啊，就是在自己备婚的过程当中啊，都想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只有全心全意的来享受当下。这句话我相信适用于任何场景，特别是婚礼当天啊，婚礼不一定要多么的完美，但是希望能够在享受当下的时候少留遗憾。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些内容真的是各大备婚攻略的一些干货，我们也想手把手的告诉大家，来能够尽情的去享受婚礼的一些妙招。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集结了他们的一些避免备婚遗憾的一些婚礼经验之谈分享给大家。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再来说一下筹备阶段啊，婚礼不要将就，一辈子啊就一次的这个大事儿，喜欢的东西，想要的效果，再麻烦也要尽力的去实现。再有一个就提示大家了，这个黄道吉日啊，能避则避，火爆档期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性价比不高。如果您结婚的时候非要选这个黄道吉日的话，那你就提前一年定日子，临时决定国庆结婚，酒店婚庆都没有档期，那你只能是欲哭无泪了。尽量的选择春秋季的结婚，因为夏天太热了，容易脱妆啊，冬天又太冷了，影响状态。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婚礼的预算分配，避免盲目消费。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要把整个的婚礼比作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如何来分配真的很有这个大家的参考啊，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做好婚礼的预算分配。还有告诉大家，这个婚礼预算呢不是用来炫的啊，有的人说我有钱，我200万，我300万搞一个婚礼，真的没有必要，理性消费很重要。来日方长是过日子，细水长流啊，我觉得你要藏得住自己的福气啊。

0: 还有我要提示大家，就是整个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新郎也要参与备婚，即使你帮不上大忙，你参与感也能让整个的备婚过程更加甜蜜了啊。
1: 好了好了，
0: 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在整个筹备婚礼的环节当中，不要找朋友当四大金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摄影、摄像、化妆、主持，专业的事儿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朋友也能够轻松的来享受你们的婚礼，对不对？筹备阶段还要提示大家，你不要试图掌控所有的细节，一定要相信你的婚礼团队，他们会帮你打造完美的婚礼。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都要去婚礼堂，真的是让你非常省心，交给专业的人，没错啊，关键的环节你要提示到位，把控好即可了。说到了这个四大金刚还有我们的婚庆的话，一定要提示大家提前预定，提前预定，特别是非常好的团队，因为你提前预定的话，他们的热门团队档期是非常紧张的，一定要早定早安心。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你的酒店也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热门的一些酒店真的是一房难求，别等到最后了只能将就了哈。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孩子啊，非常可爱，这个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仅用三个月来备婚啊，真的是我想用四个字来形容，相当紧张啊。因为在整个你相中的没有档期了，然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只能是一步一步的退让，所以说你要是想有自己的想法和策划这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做好功课啊。再有告诉大家，摄影摄像的钱不能省啊，因为婚礼的照片和视频真的是珍贵的回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团队啊。谁说婚礼主持一定要男的呀，优秀的女主持也能够为我们的婚礼增添别样的风采。这个一定要就是提前看他的这个样片，然后看你喜不喜欢，提早的来进行预定了啊。还有很多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想要准备一种中式的婚礼，这个中式的婚礼更加需要你用心的去体会，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文化在里面，所以说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啊。还有就是你在整个婚礼的时候，你要提前和摄影师摄像师沟通好你们拍摄的需求，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镜头，你想要什么样的场景，一定要告诉他们，避免遗漏重要的瞬间了。还有就是妆容的风格一定要和你的婚纱婚礼主题是相协调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那些人在整个婚礼期间他要准备3到5套的衣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每一次换装的过程当中，妆容风格一定要把控好。还有啊，告诉大家，婚礼统筹师真的是宝藏，他们能够帮助解决各种突发状况，让你安心的来享受婚礼。我相信未来的时候，这个婚礼统筹师会单独的列出来一项的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和我们的策划师沟通。备婚期间事情繁杂，容易遗忘细节，及时沟通才能够避免遗憾啊。另外要提示大家，你要确定你的婚礼风格之后，你再来挑选你的婚纱，避免你的婚纱和婚礼风格不搭的这种尴尬。临近婚期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更改婚礼的方案，因为时间紧迫真的容易出错呀，影响你们的婚礼效果啊。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找的是婚礼堂的话，那他们会给你一个备婚的时间表，你按照计划来完成事项，每完成一项你就打个勾，成就感满满啊。还有我们的婚纱避免过于浮夸，妆容避免过于浓重，我觉得简约大方的造型真的是更耐看，多年之后你翻看照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过时啊。还有我们要提示大家，婚纱一定要试穿啊，因为它的图片和实物可能会存在着差距，试穿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款式嘛。
1: 不要哭了。
0: 还有就是敬酒服了，秀禾服也要提前试穿，避免婚礼前几天你才发现不合身，来不及退换，尤其是涉及到减肥的宝贝们啊，一定要提前试好，赶紧更换型号。还有就是敬酒服一定要注意它的质感和细节，因为敬酒的环节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宾客，精致的礼服真的能给你加分的。喜欢大拖尾婚纱就不要选择草坪婚礼啊，因为草坪婚礼更适合轻便的婚纱，方便行动啊。当然还要提示大家，你的婚鞋舒适度比美观更重要啊，婚礼当天长时间的站立和走动，舒适的鞋子才能让你保持最佳的状态。另外提示大家，试妆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婚服，每套都要来试妆，如果婚服是租赁的，你可以带上相似款式的服装来进行试妆啊。不介意的话，你的长款的婚纱可以搭配运动鞋，婚礼结束之后你会感谢这个决定的啊。还有就是要为新郎定制一套合身的西装，婚礼是两个人的盛宴，拒绝独自美丽。同时也别忘了给你们的爸爸妈妈定制礼服，让他们也以最佳的状态见证你的幸福时刻。
2: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梦里向是。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刚才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在筹备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这个准备工作，不留遗憾。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啊，婚纱照的这个准备阶段，告诉大家，婚纱照最晚也要在婚礼前3个月到6个月来拍摄，因为你要预留足够的时间进行后期制作的，对吧？还有，如果你是旅拍婚纱照，就更有纪念意义了，一边旅行一边拍摄婚纱照，留下难忘的回忆。还有，提示大家，选择婚纱摄影机构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客片，不要只看样片啊，因为客片能真实的反映摄影机构的一个水平啊。不要洗印大幅的婚纱照，相信我，最终只会被束之高阁。还有就是整个筹备阶段的时候，护肤减肥的阶段，减肥一定要趁早，不要婚前提突击的这个减肥啊，短时间内快速减肥也容易反弹，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护肤和医美都是要循序渐进的，婚礼前一个月才开始护肤，最容易导致皮肤过敏，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每天11点之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良好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容光焕发。另外，新娘的美甲建议选择白色或者是透明色，简约大方和戒指真的是更搭配的啊。还有，婚前不要轻易的改变你的发型，因为新发型它需要时间去适应，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意外啊。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婚礼细节注意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尝试 DIY 做一些这个婚礼的小物件，亲手制作的物品更有意义，也能为婚礼增添个性化的元素。还有，一定要提前确认伴郎伴娘服的尺寸，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服装不合身的这种尴尬啊。一定要为你的伴郎伴娘准备一份特别的伴手礼，表达你们对他们的这种感谢之情。还有就是备婚期间的一些小物件，记得拍照留念，比如说 DIY 的婚品呢，婚鞋呀，婚戒等等，都是珍贵的回忆呀。还有啊，一定要准备一个婚包，用来收纳婚礼当天需要的物品。你这个婚包呢，要交给最贴心的朋友来保管，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找不到重要的物品了。还有，记住了，请柬要提前1个半月就寄出，给宾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安排行程。还有呢，可以规定宾客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可以小范围之内的哈，因为统一着装能够让婚礼的现场更和谐，合影也会更加美观啦。还有，准备晨袍的同时，也别忘了准备一双好看的拖鞋啊，因为拍摄晨袍照的时候，拖鞋也能够成为点睛之笔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在婚礼细节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为你的婚纱定制一个专属的衣架，因为精致的衣架能够让婚纱更显高贵。还有，要准备精致的誓言卡，避免婚礼当天忘词儿了。提前准备好婚礼誓言，因为真挚的婚礼誓言是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之一。来宾的座位安排可以交给长辈负责，他们对亲戚朋友更熟悉啊，能够避免安排不当的这种尴尬。另外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婚礼当天帮忙的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确保婚礼顺利的进行啊。还有啊，婚礼当天的时间有限，一定要为重要的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每个环节都需要预留弹性时间，避免因为突发状况就会导致你的婚礼流程延误了啊。如果和你的新郎来一场 Facebook 的话，那就是你难忘的一个瞬间之一了啊。为婚礼当天的自己和父母预留一些时间，享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留下珍贵的回忆。可以考虑把这个鲜花包装成伴手礼送给宾客，既环保，哎，又能够表达谢意，真的是一举两得。另外啊，要提示大家，婚礼前一天晚上不要开单身派对，早一点休息，因为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让你在婚礼当天保持最佳的状态。 婚房的布置颜色也不要太杂乱了，物品也不要太多，因为简约大方的布置更能够营造这种温馨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婚礼当天有问题找统筹师或者是策划师，不要找新娘，你需要做的就是享受婚礼，其他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处理就好了。还有新娘一定要记住了，婚礼当天吃早餐补充能量啊，还有多喝水，保持良好的这种状态，这是婚礼当天啊。还有婚礼当天记得带上备用物品，比如说针线包了、创可贴了、口红啦，带上手机充电器啦，保持通讯畅通。记得带上婚礼的流程表，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哎呀，提示了这么多哈，太细致入微了，是不是？怎样，无论怎样细致的这样的一个备婚啊，婚礼当天总是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不被这些小插曲影响到你的心情，好好的来享受自己的婚礼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歌呢是翻唱的主题啊。那很多歌曲呢，很经典啊。现在有一些新歌确实听着，不像过去那么好听，但是老歌呢又想听出一些新的味道，而翻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由袁宇带来的《会呼吸的痛》，来听听这首歌。

问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包揽词曲，首唱在1992年的滚石大陆演唱会，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此后呢，经过重新编曲，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很多人认识陈淑桦呢，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其实他在加入滚石的时候就有不小的成就了。那李宗盛也形容他的声音是发质很好的秀发。虽然陈淑桦说自己是内向羞涩的，但是这首《问》呢，无疑是完美适配了陈淑桦的性格还有声线。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进行过翻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版本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问》。

青花这首歌呢，是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国语流行音乐，收录于周传雄2007年10月25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隐喻了恋人为爱许下的承诺，好像青花一般永恒。我们来听听由谢庆科带来的这个版本。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李宗盛到加拿大追林忆莲，但是林忆莲拒绝见他，李宗盛在门外冰天雪地待了一夜而写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被翻唱的也挺多的啊，李行亮啊，胡彦斌啊，宋亚轩，还有贺峻霖啊等等，有的是单独的翻唱，有的是这个合唱了啊，这样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用烟嗓成熟的声音来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半吨兄弟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不是我不小心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张浩哲演唱，由姚若龙作词，彭程松还有范俊道作曲，于1989年1月11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这首歌曲以及平缓的旋律，还有沉重的节奏，以及朦胧的歌曲色彩，表达了悲痛的主题情绪。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深深的爱恋，这种爱是无意识无法拒绝的，他无法防备自己对他的感情。尽管歌词当中提到了不是我不小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状态，因为真情难以抗拒，而不是故意为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美，不是我不小心。

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京乐团作词作曲，制作人陈俊廷制作，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在2014年12月2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首歌曲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由阿月月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的明天》。

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背后隐藏着一个悲伤凄美的爱情故事，总体上归类呢是悲伤情歌。歌曲的主旨是表达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挣扎，以及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心痛。总的来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悲伤的歌曲，通过歌曲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当中痛苦和挣扎的深刻理解以及同情。 CC， 我知道你很难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曲呢是《太聪明》。《太聪明》呢是一首由台湾著名女歌手陈以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她2002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吉他手》当中。这首歌曲呢以及独特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深入人心，而吉他谱也是让人陶醉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坠演唱的《太聪明》。

代替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它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思念的深刻理解，还有执着追求。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奇玉作词作曲，并作为新加坡歌舞喜剧片《881》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07年，在这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吕口口的人翻唱了《代替》这首歌，同时也把这首歌变得更加的深情。

一点一滴，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亲情的歌曲，旋律感人，歌词细腻。这首歌在煽情和流于俗套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是一首耐听的佳作。总的来说，一点一滴是一首能够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珍惜时间和传递关爱的歌曲。它通过不同的演绎和创作背景，展现了不同的情感和主题。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毕雯思。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音符》哈，我们为大家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翻唱歌曲。接下来我们连着听几首歌，大家在听这样的翻唱歌曲当中啊，也可以来想一想啊，原唱是谁，然后呢，两者对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曲是《你在》。不在，是一首由台湾艺人郭采洁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9年发行的专辑《爱臆想》当中。你在不在，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郭采洁独特的嗓音，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角落带来的翻唱版本，我们来听听。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简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的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宇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I'm OK》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时而高昂，时而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啊？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

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纽约几十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纽约几十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在雨中，大雁们从库拉山启程的那天，天空下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阿卡领头飞在前面，其余的大雁保持着严格的队形，它们随着翅膀一上一下的摆动，不断

0: 看得你呼我唤，
1: 你在哪儿？我在这儿。你在哪儿？我在这儿。
0: 他们时不时地向 Morden 指点飞行路线上的地面标志。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尼尔斯挺开心，觉得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儿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令人沮丧。但是在云层里从上往下看去，那种景象完全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是那些云层就像在空中行驶的一辆辆硕大无篷的大货车，车上的东西堆积如山，有些装的是灰颜色的大麻袋，有些装载着一个个大桶，那些大桶都大得足足可以装下一个湖的水，还有一些载满了许多大缸和大瓶，缸里和瓶里的水满得快要溢出来了。第一场春雨吧嗒吧嗒滴到地面上，灌木丛里和草地上的小鸟都欢呼雀跃起来，
1: 下雨了，雨水带来了春天。
0: 大雁们也为春雨感到高兴，它们飞过大片大片的土豆田时呼叫道，
1: 土豆土豆快醒醒，春雨来唤醒你们啦，你们要快快长大。
0: 雨滴刚刚落下时的动人情景让大家都为春雨的来到而喜上眉梢，可是对尼尔斯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他被雨啊淋透了，躲在雄鹅莫顿的翅膀底下冻得受不了了。
1: 难道我就不能壮大胆子找个人住的地方过夜吗？我只需要在炉火旁暖暖身体，再吃上点热饭，然后呢也可以在日出之前赶回大雁们这儿来的。
0: 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默默地走出了沼泽地。尼尔斯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村庄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店铺、邮政局、教堂，各式各样的房屋。尼尔斯心想，
1: 一定要变回一个正常的人。
0: 正在这个时候，他偶然听到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原来他的事情啊，在动物中早就传开了。他从猫头鹰的话里得知，只要能够照顾好 Morden， 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到家，小精灵就可以把他重新变成人。尼尔斯高兴极了，迈开双腿，大步流星地返回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去了。

0: 儿的轨迹。由于天气恶劣，大雁们改变了原来的路线，绕到布莱金厄，而狐狸斯米尔也正朝着这边亡命而来。有一天下午，斯米尔和雁群在罗纳比河畔不期而遇了。斯米尔发现雁群后，沿着河岸一路紧追不舍，而聪明的大雁们选择休息的沙滩安全隐蔽，前面是水流湍急的罗纳比河，后面是插翅难上的悬崖峭壁。旅途的劳累让大雁们很快就睡着了，而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又冒出来了，他又渴望回到人类中去。他心神不宁地从雄鹅翅膀底下钻了出来，在大雁身旁席地而坐。斯米尔站在山顶，远远地打量着那群大雁。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弄到手，但他还是不死心。这时候他猛然发现一棵松树上有一只追赶松鼠的紫貂，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斯米尔如同其他狐狸一样巧舌如簧，信口说出一大堆花言巧语，先是赞美紫貂身手不凡，接着又说他不该放过到手的鲜美野味，最后使出激将法。
1: 大概你是没有看到峭壁底下的那些大雁吧，再不然就是你的攀岩本领还没有到家，没有法子赶下山去捕捉它们。
0: 紫貂果然中计了，向斯米尔大吼一声，一眨眼功夫就已经顺着绝壁攀岩而下了。斯米尔蹲在那儿，得意洋洋地听着大雁们临死前的惨叫，可是他看到的却是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来，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振翅拍一声，所有大雁都逃走了。原来是在一旁看守大雁的尼尔斯用石头砸向紫貂，救了雁群。在阿卡的带领下，大雁们把瀑布中间突出的几块大岩石当做了新的栖息地。可是尼尔斯仍旧睡不着觉，他坐到大雁们身边继续给他们放哨。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一会儿刚才的

0: 一幕再度上演，这回攻击雁群的是一只水獭，而幕后的操纵者依然是狡猾的狐狸斯密尔。守夜的尼尔斯在水獭爬到大雁身边时，用一块尖尖的铁皮朝水獭的前爪狠狠戳了一下，水獭站不稳，卷入了漩涡之中。大雁们不得不再一次在夜间飞行，借着朦胧的月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面朝大海的别墅。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安心地睡着了。尼尔斯却没有睡，他面向大海，浮想联翩。在布莱金厄，大海和陆地平静地相接，大海浩荡起伏，一望无际。这里的大自然是多么温和可爱，尼尔斯陶醉其中。就在此时，花园里传来了一阵咆哮，斯密尔又来了。这次他威胁阿卡交出尼尔斯。
1: 休想叫我交出尼尔斯！
0: 阿卡斩钉截铁地回答，
1: 我们之中无论是谁都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尼尔斯听了阿卡的话，眼睛湿湿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0: 猫的不见了。大雁们接下来的旅程没有了狐狸的袭击，却必须警惕来自人类的枪击。这段旅程并不顺畅，更糟糕的是，他们和鸟群汇合时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不过阿卡还是循着地面的炮声带大家平安抵达了厄兰岛。在厄兰岛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这里有最辽阔的牧场，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儿过上太平的日子。当大雁们和尼尔斯抵达厄兰岛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下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过几天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第二天晌午时分，大家忽然发现雄鹅猫的不见了。尼尔斯紧张极了，他沿着海岸奔跑，四处寻找自己的好伙伴，直到天渐渐暗下来，还是不见 Modern 的踪影。尼尔斯这时才意识到 Modern 已经成为了自己不可分离的亲密伙伴。傍晚的时候， Modern 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Modern 告诉尼尔斯，他真高兴终于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用双手勾住了 Modern 的颈，连声恳求他以后不要同大家走散。 Modern 一口答应说他再也不会走散了。可是次日清晨，雄鹅 Modern 又不见了。尼尔斯大吃一惊，直窜起来去寻找他。尼尔斯找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的时候发现 Modern 嘴里衔着长长的草根，正在费力地爬上乱石堆。乱石堆里躺着一只小灰雁，雄鹅一爬上去，小灰雁就欣喜地叫了起来。小灰雁的一只翅膀受了伤，不能飞行了。幸好前几天 Modern 听到了它的悲鸣，从那时起 Modern 就一直给它送食物。尼尔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惊动他。在雄鹅远去之后，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乱石堆，他靠近灰雁一看，这只灰雁真是太美了。它长着一个最最漂亮的小脑袋，羽毛光洁得像软缎一般，目光温柔，惹人怜爱。见到尼尔斯，灰雁惊恐万分，尼尔斯连忙安慰他说，
1: 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尼尔斯，是雄鹅 Modern 的旅伴。
0: 灰雁听了尼尔斯的介绍，向他点头致意，并用悦耳动听的嗓音说，
2: 我叫登芬，非常高兴你来到这里帮我的忙。 Modern 告诉过我，再也没有人比你更聪明更善良了。
0: 尼尔斯激动起来，很想帮助他。尼尔斯把手伸到羽毛底下，摸了摸灰雁的翅骨，幸好骨头没有折断，只是关节错位了。他伸出一根手指，伸了伸那个脱臼的关节窝。
1: 当心了，
0: 他一面说，一面捏住骨头用力一推，把它推到了原处。那只可怜的小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瘫倒在乱石之中，一丝生气都没有了。尼尔斯吓坏了，没想到自己好心竟然做了坏事，他落荒而逃。第二天

天，天色转晴，雁群们继续飞行。小灰雁从水中一跃而起，它已经恢复了健康，全靠尼尔斯将它的翅膀用力一推，使关节复位。水珠如同珍珠一样，在它变换着颜色的鳞羽上闪闪发光。在尼尔斯和 Modern 看来，她是一位真正的小公主。

0: 活节的奇遇。出门在外已经有三个星期了，今晚是复活节前夜。
1: 今晚所有的巫婆都要从蓝魔山上出来，骑着扫帚回到家。
0: 涅尔斯躺在地上，仰望星空，遐想着那轮明月圆圆的高悬在天上。忽然有一只大鸟遮住了月光，过了片刻，那只大鸟飞落在涅尔斯身边，
1: 竟然是埃尔曼里奇先生。
0: 他弯下身来，用嘴碰碰涅尔斯，把他叫醒。两个朋友在夜色中攀谈起来，后来他们在融融的月色下飞上了天。这次飞行又轻松又平稳。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上降落下来。阿尔曼里奇先生站到一个沙丘上，卷起一条腿，把颈往后一歪，嘴塞在翅膀底下。
2: 哦，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0: 他对涅尔斯说道，
2: 你可以在海滩周围逛逛。
0: 但涅尔斯刚走两步路，就踩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弯下身去一看，原来在沙堆中埋着一枚小铜钱。那枚铜钱铜绿斑驳，锈蚀的几乎穿孔了。涅尔斯一脚把它踢开，可是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完全惊呆了。之前波光烂艳的大海，转眼之间竟然竖起了一道筑有碉楼的城墙。就在他眼皮底下，刚才还是海藻缠绕，现在竟然大开着城门。尼尔斯很有兴致地走进了城门。
1: 哈，我一定要进去看个明白。
0: 城门里面金碧辉煌，一派繁华，四周的房屋高大而漂亮，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人们个个披着皮毛滚边的大衣，里面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斜插艳丽羽毛的小圆帽，胸前挂着精致的金挂链。女人们头戴尖顶帽，身着紧身小袄和长裙，到处都是喧哗繁忙的热闹景象。涅尔斯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他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在城里跑来跑去。华丽的市中心广场，高耸入云的教堂，门洞里各式各样的塑像排成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涅尔斯跑得又热又累，他放慢了脚步，拐进了满是店铺的街道。商店的门前站满了客人，商人们在柜台上把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都展示出来。有个商人看见他，便向他招起手来。那个商人摊开一块非常好看的锦缎放到柜台上向他推销，整条街的商人都围过来，想让涅尔斯购买他们的东西。涅尔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看都是个穷小子，怎么买得起这样贵重的东西呢？他停下脚步，摊开空空的双手，要让大家知道他一无所有，不要再来纠缠他了。可是那个商人却竖起了一根手指，连连朝他点头，还把那一大堆贵重物品通通推到他的跟前，接着又从兜里掏出一枚小小的被磨得残缺不全的钱币，朝着涅尔斯晃晃。其他商人呢，也是如此，大家都向他比划，只要出一个小钱就全部卖给他。可是涅尔斯把背心和裤子的口袋通通翻了个底朝天，让他们亲眼看到他身上啊的确一文钱都没有。这些气度不凡的商人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就要哭出来了。其实他们远比涅尔斯富有的多，涅尔斯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好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 他脑筋一转，忽然想到刚才在海滩上见过的那枚铜绿斑驳的铜钱。尼尔斯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刚才进来的那个城门。他穿过城门，一口气跑到海滩上，开始寻找那枚铜钱。但是当尼尔斯捡起铜钱要迈步跑回城里去的时候，眼前却只有一片大海了，城墙不见了，城门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大海。那么美丽的城市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禁不住伤心起来。就在这时，阿尔曼里奇先生醒了，他告诉尼尔斯，从前在这个海滩上曾经有一座名叫维尼塔的城市，那座城市极其富有，人们的生活好极了。可惜那座城市的居民越来越懒惰，结果在一次海啸中，整个城市被大水淹没，并且沉入了海底。城里的居民并没有死去，整个城市也完好如初。但是要每隔100年，这个城市才在某个晚上从海底浮出水面，把旧日的繁华展现在陆地上。在这个夜晚，只要有人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卖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座城市就不会再次

沉入海底了。聂尔斯听了更加难过，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呜咽地哭了起来。复活节第二天的下午，大雁们又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果特兰岛上空。这里地势平坦，到处都是农田。他们在果特兰岛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这一天阳光明媚，树木已经抽出幼芽，野花争奇斗艳，把草地打扮得色彩缤纷。杨柳垂下细长的柳条，随风漂浮。每家农舍前面的小园子里的峨眉树已经郁郁葱葱。由于没有解救威尼塔人，尼尔斯一直不开心。大雁们为了安慰他，决定带他去看看另一座城市。在绿意盎然的春光里，人们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空中荡漾着欢歌笑语。尼尔斯也不由得高兴起来，尽管他在心里还是放不下海边消失的那个古老的城市。当真的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他才看清，原来他同海底城市不尽相同。不错，这座城市也有过昔日的显赫，然而现在却是空空荡荡。城门早已没有了门板，只剩下光秃秃的断壁残垣。看到这样的景色，尼尔斯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再为自己无力拯救那座沉没在海底的城市而苦恼了。即便那座城市没有沉入海底，说不定过了多少年也会变得如同眼前这座城市一样衰败。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好无缺地深藏在海底呢。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举王矣，数风流人物，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

0: 博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3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3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肢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啊，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

0: 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

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儿，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
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

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二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系列事

事件的发生让盛达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达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地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仍是业界传奇，其影响力和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盛大网络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游戏领域，转型成为了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企业，不仅仅在游戏产业中继续深耕，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传奇游戏的运营模式的争议性。当年这款游戏因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T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及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了其不凡的财富实力。他在美国的地产投资同样令人震惊，在2018年，他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了纽约曼哈顿范德比尔特大厦，而在2021年，他又斥资2500万美元成功购入了洛杉矶西利穆德庄园等多处顶级的豪宅。陈天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在海外的投资布局仍然是非常的坚定。他坚持看好市场趋势，并且积极地布局各个领域，不断地推动事业的发展。他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他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
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桥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桥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

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五百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他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
野心膨胀的李书福

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2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3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3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4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5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6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1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三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
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

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建设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出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人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阵，第十三讲，翻江书讲评。一看连大人、大哥、二哥他们都哭成一片了，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讲评呢大喊了一声，都别哭了，过来先劝住了他的大哥。

二哥，然后来到严茶粉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大人，我蒋平有这么几句话，憋了好几天了，到现在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有什么言语不周、冒犯之处，还请大人您多多的恕罪。”严茶粉一想，事到如今了，有什么话你就讲吧，但说无妨。问了问大人，咱们的武帝到底是为什么死的？嗨，不就是为了夺那个金印吗？他为什么去夺金印？就是为了本官，我的官职，我的性命，光是为这个吗？大人您应当想想，您身为钦差大臣，出来做官，凭的就是印信。有这个印信，您就能够查办京江九军，有这个印信，您就能够找到奸王的罪证，有这个印信，就能抓住奸王。可是有一样的印信丢了，武帝这才舍身忘死的奔往人家冲霄楼，不幸落在同往镇当中，被人家是乱箭团身而亡。武帝可以讲是为国为民除害，他尽了忠了，也全了义了，对不对？事到如今了，咱们应该想办法怎么样替武帝报仇的才是。大人，咱们应该想一想，武帝是死在同往镇的，咱们得想办法把百战之人给找着，破他的同往镇，拿住奸王，到那个时节把国家大事也办了，为国为民除了害了，也替武帝他报了仇了，对不对呀？如果都像您现在这么样，终日里苦苦连连、晕晕沉沉的，大唐也不做国事，也不办理了，也不想办法替武帝报仇了，我问问您，您的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您就是死在九泉之下，见到武帝，您对得起咱们这个弟弟吗？咱们是他的好哥哥吗？嗯，大人，到现在了，您应该打起精神来，咱们大家咬紧了钢牙，想办法破他的同往镇，拿住奸王，为国为民除了害了，也替武帝报仇了。不就是因为那句话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大事都办完喽，咱们大伙儿找一个地方来个搭连调，一块儿死，就是到了九泉之下见到武帝，也能拍着胸脯告诉武帝说，哥哥替你报了仇了，这才不枉结拜一场。我说的对不对呀？大人您自己看着办吧。就是蒋平啪啪啪这套话讲完之后啊，大家伙全都愣了，瞪着眼睛看着蒋平，谁也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刻蒋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严茶凡是如梦方醒啊，不单是这位大人，还有旁边站着的展昭、公孙策、卢芳、韩章，就连在门口把守的那些当兵的，一个个全都暗挑大指。怎么？别看蒋平其貌不扬，哎，长得瘦小枯干的，跟病夫一般。到了关键时刻了，可以说人家是遇事不慌，处事不惊，临危不惧，敢做敢为，大丈夫也。嘿嘿。人长得不怎么样，不能以貌取人，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严茶粉听完了以后如梦方醒啊，哎呀，对对对，咱们应该想办法给武帝报仇。哎呀，报仇之事恐怕全都依靠各位了。哎呦，大人呢，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们几个人再有本事，也只不过是那划小船的，真正长大舵的还是大人您呢，您得拿个准主意呀。哦，来来来，大家商议商议怎么样替武帝报仇的才是。咱们几个人过来一块商议如何替白玉堂报仇，怎么样破通往镇，如何的拿住奸王。他们这正商量着呢，谁也没想到啊，就在这会儿的功夫，那位徐庆徐三爷在外边啊又惹下了这么一场塌天大祸。怎么回事呢？徐庆按照蒋平说的，回到自己的房间，赶快洗脸呢，戴上头巾，穿上箭袖袍，然后呢，又这个蹬靴子，连这个丝鸾大带都没系好呢，刀啊，他也顾不得拿了，急急忙忙往外跑，干什么？他要上二堂听一听，怎么样审问刺客？尽管来到门前，蒋平有吩咐啊，当兵的不让他进去。他呀在外边也听了个一清二楚，一听说什么
武帝坠入铜网阵，让人家用弩箭乱箭团身，就这么给射死了。您想想，他能不着急，心里边能不难过吗？眼瞅着当兵的把邓车给押出来了，一直又押进了蒋平的房间。徐庆啊，他跟着也进来了。进屋以后告诉这些当兵的，哎，你们都出去啊，不准在外边偷听，如果偷听的话，一会儿我把你们脑袋都给拧下来。这些当兵的都怕他呀，远远的避开了。徐庆赶快把门关好，来到邓车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蹲。哎，邓大哥。这邓车一听跟自己叫大哥，这是亲近之人呐。您是？不认识吧？我就是穿山鼠徐庆，徐三爷。哦，原来是三老爷，失敬失敬了。哎，我问问你，我那五弟白玉堂到底是怎么死的？三老爷，你要问我跟您说，白虎卫啊，就为了夺阴要探冲霄楼，不小心呢，我们这设下的全都是埋伏消息，他钓上了天宫网，这一下就落进了盆底坑，十八扇铜网啊，把他紧紧的罩住了。然后100名弓弩手手持毒弩乱箭团身的，把白五爷射得跟刺猬一般啊！那我那五弟他就死了吗？还没咽气呢，是我拿过弩匣来找他面门，又射了这么一弩箭，到这个时候白五爷他才气绝人亡。哦，要说我那个五弟是让你小子给射死的，当时各为其主吗？我问您，如今我五弟的尸骨现在何处？哎，王爷念他是英雄，把他尸骨火化之后呢，放在一个骨瓷坛子里边，把这个骨瓷坛子就交给了中山的中雄，让他找一个地方平地起坟，在那儿有坟头，就埋在五街松盘龙岭那个地方了。哦，五街松盘龙岭，行了，我知道了。徐庆啊，站起身来，就在蒋平屋里边来回的学嘛，来回的找。邓车还弯呢，哦，三老爷，您这找什么？找刀。找刀干什么？宰你。宰我？邓车还以为他开玩笑呢。哪知道啊，徐庆是真要杀邓车呀，给五弟报仇啊。找了半天蒋平屋子里边没刀，想回到自己房间去取刀去吧，又怕别人看见。一看邓车，干脆我把狗的脑袋给他拧下来得嘞。他呀唰一转身冲着邓车就过来了，伸双手扳住邓车脑袋就来回的拧啊。邓车说，您这是要干什么？我把你脑袋拧下来。邓车也是有武艺之人，虽然说两只手捆着呢，两只眼睛往起的迷瞪，你这是干什么？嚯，你小子还敢瞪我。徐庆啊一抬着右手，就用这食指跟中指冲着邓车眼眶的就过来，啊，噗，这一下，哎呀，把邓车给急的哭啊，嘿嘿，把邓车给疼的这个喊呐，两个眼珠子活生生给抠出来了。邓车呀，告诉说，小子，你慢慢哭吧啊，我拿你眼珠子纪念我的五弟去了，我走了，我上五街村了，好吗？就拿着两个眼珠子呀，他出来了。奔哪儿走呢？哎，正好走到厨房门口这儿，就听见厨房里边那个厨子王三在那儿哼哼小调呢。他一迈腿进来了。厨子王三一看他来了，哎呦，老爷您来了，您是不是要喝酒？我不喝酒。那您这干什么呀？哎，我五弟死了，你知道吗？啊，白五爷死了。啊，让人家乱箭团身，哎呦，太可惜了，可惜那么好的本事，可惜他那个年岁呀。啊，我要到那个五街松盘龙岭那儿纪念纪念我的五弟去。哦，那好吧，我给您准备点祭品。不用，我这有。您有什么呀？挠眼。是狗的，是羊的，人的，人的啊，我把邓车刺客那小子眼睛给弯出来了，你看在这儿呢。哎呦，这我可不敢看，我可不敢看。你这有油纸没有啊？给我找一张包上，要不然我这么拿着到坟头了，那还不干了啊。啊，那什么王三呐，吓得浑身颤抖。
油脂油就在箱子里边呢，您自己拿。

吧，我现在动弹不了了，呵呵，真是无能之辈。过来，自己找个油纸，把这脑眼呢包好了，往怀里这么一揣，转身刚要走，一想，哎呦，这王三一会儿要给我四弟报信儿去，怎么办呢？非把我追回来。得嘞，他过来找根绳子，就把人家王三给捆起来了，顺手啊拿块展布往人嘴里边这么一塞，行了，王三，先委屈委屈你啊，回来我再给你道歉啊，我走了。这么着，他就从厨房这儿出来了，一拐弯呢，正是个夹道，哎，正是展昭的房间，伺候展昭的两个小童儿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儿玩呢，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徐庆一想，干脆我叫着展昭一块儿跟我去吧。他进来了，两个童儿一看他，哎呦，三老爷您怎么啊？展老爷呢？啊，不是上了二堂那儿议事去了？去，你们把他找来，就说我找他有事儿。是，您等着，我们叫去。这小童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二堂，进来以后就找展昭。哎呦，老爷您赶快回去吧，三老爷在咱们屋呢，说您有急事等着您呢。展昭这么一听，这正议论大事呢，你回去告诉他说，我这会儿没工夫，让他等一会儿啊。蒋平眨眨眼睛这么一想，哎呦，展大哥，您快回去看看去吧，啊，别让我三哥找到这儿来，他要是来了，咱们这可商量不了，可就全乱了，您赶快看看去。展昭还告诉他们，我去了，这金印可交给你们了啊，我可就不管了。行了，您把金印搁在这儿，您赶快看看我那三哥去吧。展昭跟着童儿急急忙忙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看呢，徐庆可不是在这儿待着呢吗？哎呦，三哥，您在这儿呢啊，大兄弟，那什么，五弟死了，你知道吗？展昭当时就是一愣啊，怎么他怎么知道白玉堂死了啊？我听那个邓大哥说的。五弟死得好惨呐，是坠入了铜网阵了，让人家用这个弩箭给射死的。最后射咱们五弟的就是那个邓大哥啊！哎，说到这儿了，展昭心里难过呀，潸然泪下。嘿嘿嘿嘿嘿，你哭什么哭什么呀？你哭五弟，那还不是猫哭耗子吗？展昭一听，我是假慈悲呀，啊，我怎么能是猫哭耗子？嘿，你是皇上封的御猫，他是锦毛鼠，你哭他，这还不是猫哭耗子呢吗？哎呀，到这个时间你怎么还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呢？嗯，五弟死了你真难过吗？我真难过。得了吧，你呀，这纯属是虚情假意，你就早盼着五弟死呢。您为什么说这话？为什么说这话呀？不就是因为当初你上悬空岛的时候，武帝设下的消息埋伏把你给抓住了，把你关在通天窟里边要憋死猫，你怀恨在心，今天一看武帝死了，你哪有不高兴？哎呦，我的三哥呀，您可太冤枉我了，咱们是朋友啊，自打那次以后，我跟武帝可以说是换命的朋友，我们俩是莫逆之交，他死了我是真难过，真难过，真难过。那好，我现在啊就上那个五阶松盘龙岭那儿纪念五帝去，你如果要是真难过的话，没别的，你跟我一块儿去，咱们俩在坟头那儿哭去，你看怎么样？那才叫是真心的。展昭一想，我要不去我就假慈悲，我要是去，哎呀，去了以后怎么还回来不回来？我是不回来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那么我呢？你得回来。我为什么回来呀？你不回来谁给报信儿了呀？哦，好好好。展昭一想啊，这个人我还真得顺着他，嗯，要不然他闹出什么笑话来呀。好，我跟你去，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挎在身上，告诉童儿啊，我去了，你们好好的看家。冲两个童儿这么一使眼色，童儿明白了，让我们赶快去报信儿去。您别看这徐庆啊，别的事情大大咧咧，好像没什么心眼儿。哎，这会儿啊，他那机灵劲儿上来了。啊，慢着，让他们俩看家干什么呀？啊，好给报信儿去。没别的，委屈委屈他们两个人吧。找绳子
我先把

0: 把他们俩人给捆起来，省得他们给我四弟报信儿去。这俩童儿这么一听，哎呦，三老爷您饶了我们吧，啊，您别捆着我们呢，这么着我们跟您一块去您就放心了吧。
1: 哎，这还差不多，你们两个跟着一块去啊，咱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展昭跟两个童儿走在前边，徐庆呢在后边紧紧跟随看着他们，我瞅你们谁敢报信儿去。先到了马号，牵出他们四匹马来，四个人翻身上马，出了上院衙，就奔襄阳城的城门就过来了。出了城门以后，眼瞅城门关了，
1: 嗯，徐庆啊，这可就放心了。
0: 他们一路上打听吧，哎，想办法就先找这个盘龙岭五阶松。好容易啊，来到盘龙岭这儿了，一看呐、啊，这儿的道路崎岖。为什么叫盘龙岭呢？那是啊，因为这个道路啊特别的窄，就好像盘龙一般上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盘龙岭。童儿说了，这马也上不去，这么着二位老爷你们上去，我们在底下看马行吧。
1: 徐庆一听，这成，你们在这儿好好看马，我们两个人上去了。
0: 他们两个人呐、啊，上了盘龙岭五阶松这儿，这么一看，有这么一个大坟头啊，前边这儿有这么一个石供桌，上边有石头的五供，旁边还有这么一块石碑，上面写的特别清楚，皇父京东带刀四品护卫大将军会玉堂白宫之墓。哎呀，有道是有这么一句话呀，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两人到了这个时节了，徐庆赶快从怀里边把这个脑眼掏出来，展昭啊一边擦着眼泪，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坟头这儿过来了。再也没有想到，眼看着快接近这个坟头了，脚底下这么一软，扑通扑通，两个人啊同时的落入了人间的埋伏。上文书咱们交代的特别清楚啊，襄阳王派人就把白玉堂的尸骨装在骨坛之内，送到了君山。飞叉太保钟雄一听说是白玉堂，知道啊白玉堂是那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有道是英雄爱英雄，猩猩惜猩猩啊，特意派人找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五阶松这儿，就是盘龙岭，就把白玉堂埋在这儿。王爷吩咐呢要在前面挖沟，可巧这儿呢就有这么一道深沟。钟雄就让这些喽啰兵们在这个深沟底下撒上了石灰，铺了点水，就成了矿石灰了，垫得厚厚的，就怕有人呢掉下去别摔死。上边蒙上芦席，芦席上边又盖上了黄土。就知道有这侠义之人前来祭奠白玉堂的时候，会中埋伏落入这个深沟里边。你想啊，展昭这么大的本事，侠义之人能看不出来吗？但是有一劫呀，当时是真动了情了，要么怎么说呢，动了真情就会丧失理智，他也没顾得仔细看看，再加上有徐庆这么一位，咧着大嘴这么一哭，掏着出这个脑眼泪往前这么一走，他在后边紧紧跟着，一边掉着眼泪，两人扑通扑通同时全都落下去了。多亏呀底下是矿灰石啊，如果说要是生白灰的话，这下去这一下，这灰尘往起这么一扬，两个人的眼睛非给弄瞎了不可。这矿石灰呢，他们俩往下这么一落，尘土往起这么一扬，只是把眼睛给迷了。霎时间就听上面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这有不少的喽啰兵啊，马上呼啦全都过来了，有的用这个钩杆子往下这么一勾。徐庆多大分量啊，人家费了半天的力气 赶快的先把

把徐庆给弄上来了，然后又把展昭也给搭上来了。人家马上先把展昭身上的宝剑给解下来了，这两个人呐，让那个邝石辉迷的眼睛哗哗的流眼泪呀。这个喽啰兵过来还开玩笑呢，您瞧二位，嘿，这么大的英雄，您瞧让我们给抓住了，您还哭什么呀？您别哭，不就是怕死吗？我告诉您啊，见着我家寨主爷以后，您赶快磕头，连那哀求他。我家寨主爷那是心善之人，只要你们多说好话，也没准呢能饶了你们的性命。他们这么一说呀，徐庆当时高声叫骂呀，你们纯属放屁，你们说的这是什么呀？你们也不打听打听你们抓住的是什么人？呵呵呵呵，抓住什么人呢？告诉你们，抓住我们两个，你们就不怕犯罪吗？哟呵，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说这么大的话，什么人？我告诉你吧，他呀，先说展昭，知道这位吗？啊，这位啊，那就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的人士，姓展，名昭，字雄飞，号称南侠，万岁爷曾经赐他御猫的称号。他就是带刀四品护卫展大爷，知道不知道啊？这些兵丁们这么一听啊，哎呦，这位就是南侠展昭啊。那么你呢？我，哼，开封府的展堂六品带刀护卫穿山鼠徐庆，徐三老爷。喽啰兵这么一听，感情不是等闲之辈啊，赶快给咱们寨主报信去。有个喽啰兵啊，就拿着宝剑噔噔噔噔噔噔的走山边吧，走小道，赶快的先来到了君山的第一寨巡捕寨。巡捕寨这儿有这么几位寨主，一个那就是雅都鬼文华，一位神刀手黄寿，一位花刀杨泰，还有一位铁刀大都督贺坤，正在这儿喝茶聊天呢。喽啰兵把这件事情这么一禀报，文华一听这还了得呀，文华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呀，尤其一看宝剑，告诉这个喽啰兵，你拿着宝剑赶快到大寨那儿去禀明咱们的寨主飞叉太保钟雄，看大寨主是如何的发落。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14讲，君山汉八寨的头一寨，那就是飞云关的巡捕寨。这儿的四位寨主正在这儿喝茶聊天呢，眼瞅着喽啰兵拿着一口宝剑进来向他们禀告。四位寨主得知在山下盘龙岭五街松那个地方，我们抓住两个祭墓之人。哦，文华把眼睛往起这么一瞪，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问了，一个姓展名昭，说是南侠，另外一个名叫徐庆，说是穿山鼠，这两个人还都是御前的护卫。哦，还有这么一口宝剑，请寨主观看。说着话呀，喽啰兵就把展昭那口宝剑往上这么一呈。文华接过来，攥宝剑瓣推崩簧插愣，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拽，唰，就是一道寒光啊。文华知道这是宝物，但是宝剑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可说不上来，把宝剑交给了另外三位寨主。这三个人啊，也甭管是神刀手黄寿，什么花刀杨泰，还有那个铁刀大都督贺坤，看了看宝剑，互相摇了摇头，他们也不认识这宝剑到底叫什么名字。文华一想事关重大呀，他不敢自专，立刻吩咐喽啰兵，你带着宝剑马上奔往大寨，禀告大寨主，听候大寨主吩咐。是，喽啰兵接过宝剑来，转身奔往大寨中军帐禀告中雄。功夫不大，喽啰兵回来告诉他们，

大寨主吩咐下来，要把这二位请上大寨中军帐待茶，千万千万不可怠慢。哦，文华，告诉这三位啊，你们在这儿先聊着，我下去看看去。文华呀，带领着罗勒兵就从飞云关这儿下来了。等来到了盘龙岭五街松这儿，站住脚步，罗勒兵用手指点说，您看那边捆着的，那就是那姓展的。哦，文华龙眼神一看展昭，哦，三十多岁，晃荡荡，平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炸败，双肩暴龙，头上戴宝蓝缎的武生公子军，身穿宝蓝缎的箭袖袍，鹅黄的丝鸾带，月白色衬衫，青缎的亚云根薄底鹰脑窄腰快靴，面如美玉呀，两道剑眉，一双长目，高鼻梁，方海口，大耳垂轮。虽然说被捆着双手呢，往这一站不失英雄本色。嗯，甭问呢，那边站着的那就是那个穿山鼠徐庆啊。只见徐庆七尺多高，前胸宽，膀臂厚，虎的熊腰，头上戴青缎子六瓣状帽，青箭袖丝鸾带，薄底快靴，黑哇哇的一张大脸，两道浓眉，一双金眼狮子鼻，翻卷着四字口，见棱见角，海下一步刚然，扎哩扎扎。哦，往这儿这么一站，那真是侠义好汉，是名不虚传。文华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哎呀，不知二位老爷驾到，有失远迎，我们这儿当面恕罪了。展昭到这个时候把头一低呀，只是说了一句情了。为什么呢？展昭这心里边一直埋怨着徐庆，心想啊，咱们俩已经束手被擒了，只求速死啊，你说你跟人家道什么腕啊，说自己的姓名还不算，还把自己的匪号跟官职全都告诉人家了，你说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呢？只好是把头一低，说了声行了。徐庆啊睁大了眼睛，把这亚都鬼文华看了看，嘿，他也是条黑汉子，嘿，黑小子，你来了。文华一听这叫什么话呀，狠狠地瞪他一眼，哎呀，二位请到大寨，我家大寨主在中军帐，哎，要给二位代茶。哎，展昭摇了摇头啊，我二人既已被擒，只求速死，何必再见你家大寨主呢？哎，二位大驾光临，真是三生有幸，请到大寨，我家大寨主另有别谈。呵，徐庆，你听怎么着还另有别谈，那就别愣着了，咱们走，咱们跟他们去看看他们大寨到底什么模样，也见见他们大寨主。他倒是不客气啊，二位请请。罗德兵在前边引路，展昭、徐庆两个人就由文华陪着往前边走，一直啊走到山上边，站到徐庆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君山不愧是一座名山呐，那真是高耸耸，鹤巍巍，密森森，叠翠翠，抬头看只见山峰漫漫，低头看又见峻岭叠叠，山上边一行行是杨柳榆柏松，上边又有白云一片片，下边又是绿水，哎呀，而且这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远处再一看，那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岭相连，真不愧是名山美景啊。往前边走，嚯，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大牌楼，牌楼上边有三个金字，是飞云关。进了飞云关了，展昭只见路南边有三间木板房，山墙上边有个大

大木牌子，这个木牌子高有八尺，宽有两丈，而且有三个大字特别醒目，是招贤榜。展昭站住了脚步，一看这招贤榜上面写的是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字寨，招讨大元帅朱，为小天下事，天下隐匿英雄壮士过多，古云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盐车出良地，田野埋吉林，高山藏虎豹，薄泽引蛟龙，与中雄一介寒龙得中文武进士，皆因奸臣当道，贪婪无厌，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财不用。展昭啊，还要往下看呢。那喽啰兵呢，一再的催他们。徐庆也一再喊：“行了行了，这有什么可看的？走走走，咱们赶快走。”他们再往前面走，猛然间听见“嘡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有他妈200名喽啰兵一字排开呀、啊！一看到人家巡捕寨了，而且这喽啰兵们各持兵刃，一个个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都在20岁往上，3岁往下，小伙子们衣帽鲜明，是刀枪闪亮。紧跟着从里边走出来3位寨主，也有穿黑袍的，也有穿紫袍的，也有穿宝蓝色的。文华过来一一的引荐，说我们这儿的另外3位寨主，这位是神刀手黄寿，这位是花刀杨泰，这位是铁刀大都督贺坤。这3个人赶快的过来跟他们客气了一番，说我们大寨主在中军帐等着你们呢，你们赶快往里边请吧。走过了巡捕寨了，他们又来到第2寨，是撤水寨。来到撤水这儿，这么一看，哎呀，这儿的地势好险要啊，怎么两边那是额头峰。您听这名，额什么模样啊？是额头峰，两个额头峰相隔呀，足有9丈，中间是个山涧，名叫做碧溪涧。那么两个额头峰怎么相连呢？上面摆着这么一个木板桥，说是木板桥，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大柏树一劈两半，用这个铁箍子箍起来，这头呢有横着的铁梁子，拴着挺大粗的这个黄龙绳，粗大的黄龙绳一直连到那边，那边有两个花露露，黄龙绳就连在那边，只要是一发生事情，只要把这个露露往起这么一摇，嘎啦啦啦啦，木板桥摇起来，不管你是什么人呐、啊，哎，你除非是累生双翅，要不然呐、啊，想从这儿过去是比登天还难。展昭、徐青被人家压着上了木板桥了，到桥上往下这么一看，呵，下边的水势非常汹涌，是声如牛吼啊。往西南再一看，碧莹莹的是一带竹城。等他们下了木板桥了，仍然有200名喽啰兵一字排开，一位寨主站在这儿迎接他们。文华上前给引荐，说这就是撤水寨的寨主，人称金棍将于清。哦，寒暄了一番，继续往前走。就从撤水寨这儿再往前走，又来到了建瑞寨。建瑞寨这位寨主穿着一身皂袍啊，文华过来引荐，这是我们建瑞寨的寨主，号称赛义德诸葛。徐庆这么一看，哎，外边的呢也是黑脸啊，嗯，他赛征飞。等他们再往前走，来到了张兴寨，这儿的寨主是金锤将于畅。再往前走，来到了武安寨，这儿的寨主是与众不同啊，身高在1丈开外，身穿黄袍，面子淡金，浓眉怪眼，胸若太岁，履历过人，外号人称金党无敌大将军。
鱼舍。再往前走，来到了文华寨，一看这家寨主啊，哎呦，把展昭、徐庆俩人吓了一跳。怎么呢？那是看个头看模样，怎么跟白玉堂长得这么相像，是一般无二呢？徐庆啊，差点喊出来跟人家叫五弟。文华过来给引荐，说这是金枪将于毅，排行第五，我称他为五将军。看到这儿，展昭呢差点眼泪下来，怎么又想起白玉堂来了？到前边来到了五福寨，这儿的寨主是八臂勇哪吒王经。在前边丰盛寨是金刀将于哀，再往前走，丹凤岭寨主赛玉池祝英，前边丹凤桥削刀手王宝。等到了大寨的闸门这儿，还有两位寨主，云里守穆顺、铁棍唐彪。进了大寨门了，来到大寨门前一看，前边有个大厅，厅上边有三个大字，是貔貅厅。啊，貔貅啊，那是古代最猛的一种猛兽啊，这叫貔貅厅，由此可见里边多么凶险。宝柱上边有这么一副对联，展昭闪目观看，上联是山收诸吕三千客，下联是寨纳貔貅百万兵。哎呀呀，展昭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啊，君山八百地，水汉二十四寨，刚才见过那些汉寨的寨主了，这位大寨主要管辖这么多人，得有多大的本事啊？身材肯定更是高大，他是武艺超群呐、啊。不是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够管理君山呢？倒要看一看这位大寨主是什么样的人物。正想着呢，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寨主出营！”眼瞅着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就是大寨主飞叉太保钟雄。展昭、徐青两人闪目观看，哎呦，不约而同的都大吃一惊。怎么跟他们所想象的这位飞叉太保钟雄啊完全不一样？只见钟雄头戴方式乌纱，身穿大红圆领的朝服，腰横履带足蹬粉底官靴，七尺身躯，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缕胡须。猛一看，这哪是山大王啊，分明是个知府大人呢、啊、是文官模样。钟雄他为什么是文官大班呢？其实钟雄啊，那是文武全才呀、啊。论文他是三分五点八所九曲，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诸子百家是通古达今。要讲武呢，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上任就凭一条枪，勇将不过半合。什么叫勇将不过半合呀？通常打仗，哎，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二马一错蹬，这就是一个回合。他上任呐、啊，甭管你是谁，不过半合。这半合怎么打呀？他手里边拿着一条长枪，披上盔甲以后，身背后啊，还有这么八柄飞叉，小飞叉，飞叉上边呢都拴着红绸子，只要是一上任。对方一见面，他的枪还没到呢，只要是钟雄把头这么一低，后背这么一使劲，飞叉准过去。甭管你是谁，一见面，嘿嘿，立刻被他的飞叉是打于马下，所以是武将不过半合，故此人称飞叉太保钟雄。钟雄到这个时候赶快上前相迎啊，把二位迎进了
貔貅听。

中雄，深施一礼，不知二位驾到魏腾远营，还请二位多多的海涵呐。哎，展昭叹了口气，我二人是为朋友生，为朋友死，既然来到此处，束手被擒，只求速死啊。哎，二位，您何必这么讲话呢？哎，徐庆过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俩的名字？知道啊，久仰二位大名，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三生有幸。二位放宽心，我绝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哦，既然知道我们明星，你就应该赶快给我们松绑了。啊，对对对，忠雄，赶快吩咐罗罗兵过来，给他们两个人把绑绳给解开了。哎，要说你这手可真够损的啊，呛着一嘴的石灰面，赶快的把漱口水、洗脸水给送过来。徐庆漱完口了，人家也把茶上来了。徐庆啊，根本就不喝茶，半天了肚子也饿了，嘴也渴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酒跟菜？来来来，赶快酒宴摆下。霎时间呢，人家摆了这么一桌子的酒席。徐庆也不客气，往这儿这么一坐呀，端起酒杯的滋溜一口酒，拿起筷子的吧嗒一口菜，吃的这个香啊，喝的这个美呀，把展昭给气的。展昭心里话，你这扣着食呢是怎么着？你真是没心没肺，坐在这儿还有心有肠的吃呢喝呢。展昭往这儿这么一坐，尽管呢忠雄斟上酒来了，他也不喝。徐庆这还一再劝呢，哎，展大哥您尝，哎，这菜还真不错，这酒呢也挺香的，来来来，您来这鸡大腿您吃不吃？展昭瞪他一眼，你这干什么呢？这是多丢人呢，没吃过饭是怎么的？忠雄端起酒杯来，展英雄，快满饮此杯。展昭把酒杯端起来又放下了。哎呀，大寨主，我看您仪表堂堂啊，气宇不凡，您为什么在山上当代王爷呢？我看您呢，不如及早的投顺朝廷，博得个风气因子，您看怎么样呢？啊，总是比您当这个山代王强得多呀。哎呀，忠雄微微一笑，兄早有此意，只怕皇上他不能够容纳我呀。哎，这又何难呢？只要您有意归顺朝廷，我展昭豁出去还家性命，我愿意担保，而且您可以做官，只要您愿意做官，您的官职只在我展昭之上。说到这儿了，徐庆在旁边啊，把这酒杯也放下了，鸡大腿也放下了。哎，那什么，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跟你吹牛，哎，只要是我们展大哥回去跟包相爷好好的一哀求，皇上听谁的？哎，包相爷在皇上那儿是说一不二，这事儿准能给您办成喽。就怕您不是真心，您要真心绝没错。忠雄微微一笑，我在这里谢过二位啦。雄有一言，我不好出唇。哦，您有什么话，寨主但讲无妨呢？我看二位确实是英雄好汉，我有意和二位结为金兰之好，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呢？哦，拜把兄弟啊。展昭微微一笑，哎呀，寨主要是有此意的话好办呢，请寨主先弃高山，我们后结拜兄弟。展昭什么意思？结拜兄弟可以呀，你得先弃高山，投顺了朝廷，改邪归正了，我们哥俩就跟你拜把兄弟。忠雄听到这儿，把酒杯也放下了。哎呀，弃高山投奔朝廷，恐怕不是几日之事，是不是咱们先结拜，我后弃高山呢？展昭一听，你别来这套，哦，想让我们跟你这就结拜啊？哎呀，寨主，我有两句话怕您不爱听，您想一想啊。我们二人不管怎么说，大小的也是个在职的官员，
如果说您不去高山，我们哥俩就跟您结拜喽，怕只怕那些御史言官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徐庆到这时候酒也喝好了，饭也吃足了，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推，伸手一抹他自己嘴皮角，蹭站起来了。姓熊的，姓钟的，你别来这套啊，干什么呀？啊，不弃高山，你仍然是山贼，知道不知道啊？哦，让我们俩跟山贼结拜呀、啊！别拿着一桌酒席诓我们，你以为我真没吃过饭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说着话呀，徐庆两只手一掀这桌子，咣当，一桌的酒席他全都给掀了。当时杯盘碗筷洒了一地呀、啊！钟兴说：“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揍你！”说着话，一个箭步窜过来，照着钟雄身上，砰，就是一拳。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

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

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首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

0: 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

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财富人物。如何让一家百年企业焕发新生呢？不断扩展的边界，开拓更多的增长极，构建产业共赢共利的生态圈，同时呢，由高端市场向上突围，变革组织与文化。这是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校友黄克兴给出的答案。与时代同行和改革同步，青岛啤酒的每一个脚步都深深地踏在时代的韵律上，有一种精神历经百年而弥新，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有一种品牌文化连接五湖四海，让全世界为之沉醉。在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兴眼中，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做到全球最优，把全球最优质的资源为你所用。我们有产品自信，我们有品牌自信，还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表面看，百年青啤打响的是一个品牌，从深层次看，青啤的壮大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是中华文化、齐鲁文化的胜利，更是青啤在不断创新升级中奉献给世人的一场文化盛宴。从技术员到董事长，黄克兴用35年见证了青岛啤酒从一个地方企业到布局全国再走向全球的全过程。1986年，黄克兴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入职青岛啤酒厂，当时这位年轻技术员对全厂紧抓质量生产的场景记忆深刻。32年过去了，黄克兴从专业技术人员转战青啤工程公司，再成为青岛啤酒公司战略发展部门的负责人、总裁助理、分管战略的副总裁、总裁，直到青啤董事长。黄克兴所经历的是啤酒行业扩张、整合、整合与扩张并举、有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业发展，黄克兴认为我国啤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特点迥异的四个阶段。事实上，青岛啤酒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甚至每一项战略性决策，都身处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在那个背景下青岛啤酒对矛盾冲突的理解，并直指时代问题。

我们与您分享他的经营思考。首先，一款让人尖叫的啤酒是什么样的？黄克星已经忍不住要剧透了。这是青岛啤酒在2022年春节前上市的一款超高端的啤酒，原料呢和传统啤酒一样，用的是大麦，工艺则借鉴了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口感上呢还带有独特的威士忌的香味儿，同时就像香槟酒一样，一开瓶盖，砰砰砰，漫天的散花。说到这里，这家百年老店的董事长不禁展开双臂，像要接住那漫天飞溅的啤酒花。而这款啤酒也从他的描述中脱口而出，仿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德国作家歌德说，啤酒令世人欢乐无穷。看到黄克星谈论啤酒时的激动和神往，就能知道那种欢乐绝非文学家的独有浪漫。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快乐，让1986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青岛啤酒的黄克星始终不改对啤酒的热爱，也是这份快乐让118岁的青岛啤酒穿越百年依然保有那种与时代共有的生命活力。现在这样一位参与缔造青啤36载发展历史的老将，正引领百年青啤迈入一个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未来，他会成功吗？2018年5月，黄克星正式出任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如果简单概括青啤这几年的变化，破纪录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在2018年顺利完成过渡后，2019年的青啤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净利跃升30%，2020年的净利水平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并且呢，股价屡次刷新从1993年公司上市以来的高点。2021年公司的增长势头不减，从前三季度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来看，青岛啤酒又一破纪录的时刻也将产生。每年的业绩就像给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份答卷。综合看来还是不错的，但黄克星表示自己从此从来没有对此满意过。不用过多接触，黄克星身上那股山东人的豪爽气质马上就会深入人心。但他身为一名企业掌门人，平时的要求严苛以及对工作的极尽投入，却隐藏在他温和儒雅的外表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极致，永不满足。曾经他一连一年出差，每周只休息半天，几乎踏遍了青岛啤酒全国所有的市场，甚至因为过度疲劳导致免疫力受损，经常需要随身携带中药罐。这种拼劲儿似乎更像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不是一家有着深厚家底的国企掌门人。拥有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有着同业难以企及的品牌价值和资源禀赋。2021年，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里，青岛啤酒以1985.66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8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但成功容易滋生懈怠，就像基业长青里说的，安逸不是高瞻远瞩公司的目标。作为青啤连续服役36年之久的老青啤人，黄克星见证青啤在规模时代的风光无两，也经历了青啤在2014年行业发展见顶后的奋力转型，懈怠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青岛啤酒的内部，他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做安营者，也不能做扎寨者，我们要做攀登者，攀上一个高峰，再向另一个高峰挺进，永不停歇。对于青啤来讲，第一个要征服的高端就是高端化。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在跑马圈地规模下思维下扩张起来的中国啤酒企业的发展的痛点。价格战对品牌的伤害不言而喻。据说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代理商看到中国市

市场上标价2元的青皮屎，就误以为是冒牌货。痛定思痛，黄克兴在上任之初就坚决表示，宁入高端红海，不入低端泥海。喊口号简单，但在外资品牌盘踞多年的啤酒高端市场打开缺口，谈何容易？这一点黄克兴心知肚明。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要实现一个高目标，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的。我们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干，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如今青岛啤酒的高端产品阵容日渐强大，已有包括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皮尔森、 IPA、 白啤、黑啤、奥古特、鸿运当头等在内的九大系列，70多个产品矩阵。在之前被誉为啤酒界奥斯卡的欧洲啤酒之星评比中，青岛啤酒 0.0% 无醇啤酒在与44个国家的2395款啤酒的同台竞技中摘得金牌。高端化突围让青岛啤酒逐步走出了为规模化发展的陷阱。2018年以来，青岛啤酒高端化产品增速加快。2021年青岛啤酒半年报显示，当期高档以上的产品销量实现同比增长 41.4%， 伴随于此的是青啤营收增速远远高于产销增速，净利增速又远远高于营收增速的良性发展势头。高端化显现见效，但在黄克兴看来，作为百年品牌的青岛啤酒，未来的目标不只是保持单项冠军，更要围绕主业务多线发展，开拓更多的增长极。20年前，黄克兴还是青岛啤酒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时，就想过这个问题。那时，中国啤酒市场还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海外啤酒市场已经经历了多轮的竞争洗礼。身经百战的国际啤酒巨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要么是以百威、英博、嘉士伯、喜力为代表的全球扩张，要么就是以朝日麒麟为代表的横向扩张，将单一产品扩展为与啤酒相关的食品、饮料、水产品组合。后者也是黄克兴在深思熟虑之后为青啤指明的又一座高峰，成为一家集合快乐、健康和时尚三大板块的平台型、生态型的企业。快乐板块主打的是啤酒，水则是健康板块的主打方向。2019年，青啤推出了王子海藻苏打水。2020年，青啤收购了雀巢在中国大陆的水业务，收购相当于青啤在新赛道上的助推器，保证了青啤的水业务在起跑之初就具备了冲刺的能力。同样，在2019年，青岛啤酒启动了线下实体店布局，开设了1903啤酒吧。到了2020年底，啤酒吧的数量已经超过200家，而2025年将会增加到500家。在黄克兴的构想中，酒吧未来将为青啤的市场开拓进行全方位的赋能。他把酒吧定义为三个高地：品牌推广的新高地，新产品体验的新高地，生啤配送的新高地。跨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务探索期难免会遇到质疑和阻力。任何转型都不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否则那就不叫转型。黄克兴坦言，转型期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企业要发展就必然要突破未知，没有躺平就能做成的事。现在是青啤迈出的一大步，转型成功后，未来公司就将踏上高速行驶的快车道，真正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对这点，黄克兴深信不疑。变革不是狂风骤雨，而是微风细雨。转型的重担压在了2021年。黄克兴给青岛啤酒设定了3年转型的目标，2020年正式起步，到2022年初见成效。这也意味着2021年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年，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多重重任。从生产制造方面，
青皮。

从传统制造升级为智能制造。从业务层面，青啤从啤酒单兵突进扩展到快乐、健康、时尚三大板块齐头并进。从产业类别上，青啤从单纯的生产型企业延伸到服务领域。从企业形态上，青啤从单一产业进化为生态产业。从发展模式上，青啤从匀速爬升换挡到高速跃升。新旧交汇之处，必然也是矛盾和压力的聚集点。战略改变从上到下的思想、行为、技术、产品、组织、机制、文化都要随之改变，这肯定是系统性的变化，任何一个跟不上都没有用，黄克兴说。他因此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能力提升，即围绕转型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不能与目标适配的各方面的短板，其中最关键的变革在组织和文化。有人把传统企业转型比作旧房改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掣肘和阻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掣肘和阻碍，改造难度远胜于新房搭建，改造效果也低于预期。小打小闹无助于推动转型，大刀阔斧又可能伤筋动骨，这其中的分寸把握和节奏推进需要更强的控制力和更高的管理智慧。对于发展历史超有百年、任何变动都事关近40000员工的青岛啤酒来说更是如此。不能搞很大的动作，影响现有业务不合适，不是说都要推倒重建，那样的话企业肯定会有一定时间的停滞。用黄克兴的话来说，青啤要实现的变革是车照样跑，边跑边换挡。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品，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产品并进，从传统组织到平台型转型，从组织架构的调整首当其冲。调整的目标既要覆盖三大业务板块，结构呢又不能太臃肿，要尽量扁平，同时又不会对现有的组织冲击太大，就像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一样。变革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关节点，以变小的变化来撬动最大的变动。从某种程度来说，青啤新设立的供应链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关节点。长期以来，青啤总部下面只有制造和营销两大中心，前者负责采购和生产，后者负责物流和销售。这种基于传统经营思路下的架构设置，已经越来越满足于互联网时代产品与市场的快速对接，甚至两大中心之间互相推诿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供应链中心的设立一举多得，首先是要理清分工和责任，简而言之，制造中心负责生产，营销中心负责销售，其他串联和枢纽的工作都交给供应链中心，从销售预测到计划下达再到智慧物流。同时呢，供应链中心又能够同时对接三大板块的销售端，在后台资源共享、深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销售前台的独立拓展和灵活作战。这也是青岛啤酒转型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稳妥推进。黄克兴说，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变革，但都是微风伴着细雨，而不是狂风加骤雨。正因此，2021年在组织和文化调整的变革期，青岛啤酒同时获得了超越历史同期的净利增长。毫无疑问，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青岛啤酒都赢得了一场硬仗。但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黄克兴，似乎在气定神闲间就已胜券在握。黄克兴自我评价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说，累归累，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事儿。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身份使然。对于一位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千亿市值走向的企业领导者来说，良好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一堂必修课，而对内也会成为企业文化的催化剂。
企业主要领导的心态。

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干部员工。如果你一直很阳光，充满激情，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文化了。传承和创新是必须要平衡的一体两面。这种激情贯穿于中国企业家两个小时的专访中，黄克兴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的疲惫，尤其当他说起啤酒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担任青啤的董事长，兼任营销决策委员会主席之外，黄克兴还是青啤的品酒大师，新产品都需要经过他的把关。他熟知青啤的任何一款啤酒，能讲出它的特色、口味、工艺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人喝啤酒都能喝出文化味来。他最喜欢的啤酒，一款是最浓的百年之旅，一款是最淡的纯生。对于前者，不胜酒力的他重在品鉴、欣赏、回味。而喜欢后者的原因，他说，与我的酒量不大，也与我的心态比较年轻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款酒也各具象征意味。纯生是青啤打造的一款面向年轻市场的啤酒，而百年之旅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浓厚深沉的历史韵味扑面而来了。一款穿越历史而来，一款面向未来而生，这两款酒也代表了青啤的传承和创新。这也是一家有着200年发展历程的企业所不得不直面和平衡的一体两面。2021年，青岛啤酒内部还实施了一个大工程，花了一年时间与外部第三方共同梳理了青啤的文化，重新编制了企业文化手册。这也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重点是去找到哪些文化是需要继续发扬和必须坚守住的，哪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需求。黄克兴透露，这件事做起来甚至幼稚，很多内容都经过多次的高层讨论。比如在人才管理方面，以前青啤的理念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而现在则变成了给奋进者舞台，为成就者喝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是对的，但这是基本的用人观，而不是积极的用人观。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做水时没有会做水的人，那这件事儿就不干了。如果没有，那就招揽人才，能力不够就想办法提升。实际上，这也凸显了青啤在企业发展观上的根本变化。原来青啤常说的是有多大的本事干多大的事儿，但现在黄克兴说青啤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位外表温和而内心极其坚定的掌舵者，给这家深稳务实的百年企业注入了一种开拓进取的发展活力，而且保证两者的并行不悖。2021年3月，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经过改造升级，获得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灯塔工厂称号，成为全球数字化企业和全球化 4.0 的示范者之一。与同列的其他企业相比，青啤是绝对的高龄。历史与创新合体，又重新站在潮流和技术的前沿，这应该也是黄克兴带领百年青啤共赴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青啤的价值观就是好人酿好酒。黄克兴说，百年青啤就是要以一瓶啤酒的中国功夫扎根中国制造，做强中国制造，发展中国制造。第一个制是制造的制，第二个质是质量的质，而第三个质是智慧的质。以中国产品走出去，中国品牌走上去，中国文化走进去，在持续巩固提升海外传统优势市场的同时，在世界积极开拓新市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前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但广州妹子徐千惠在接到父亲的电话时还很犹豫呢。当时她的父亲不仅有鳗鱼的生意，还有医疗器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想着让女儿徐千惠回来管理鳗鱼生意。但这个时候她刚刚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还接到了一家香港金融公司的录用通知。想到能够陪伴家人还能锻炼自己，徐千惠也就答应了。99年的小姑娘，高学历，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她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

0: 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建慧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八个月。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八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建慧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八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八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他是哪儿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克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儿的鳗鱼，500克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儿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克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建慧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建慧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建慧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建慧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3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2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八个月过后，徐建慧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一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没有气馁，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个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个亿，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的2倍还多。 国内的生意徐千惠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两百颗的照旧销往日本，两百颗到五百颗的销往美国、俄罗斯，五百颗往上的留给国内。短短一年多，徐千惠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商人。虽然是99年出生的，但是靠着水中人参爆卖10亿。这位广东高材生徐千惠仅用一年时间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成就了一个成功商人。所以说，无论是商业大咖还是普通的年轻人创业，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很多很多的质疑、困难、挫折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所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其实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一路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1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十三香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十三香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纷纷称赞十三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

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十三香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十三香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十三香以崭新的面貌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十三香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十三香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0000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5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铜良、王铁良和王锡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十三香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十三香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十三香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及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 10% 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而到了2008年，当澳门豆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鉴于火锅与调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银良决定涉足餐饮。

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3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这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银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银良在坚守13乡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13乡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13乡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银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13乡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13乡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15乡、18乡、19乡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13乡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3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13乡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1/10，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露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13乡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13乡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13乡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保生机。至于王守义13乡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

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吧。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一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起的人。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

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90%，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命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2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万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13.9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倒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2: 就是
1: 爱汽车，
2: 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舞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新剑七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舞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 E5 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6米啊、1.9米和1.6米、4.62米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88米。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哟。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这期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17.98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00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 8.86 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 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万9千8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啊，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000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 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000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8.8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的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